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锁定风驰电掣。今天我们继续聚焦 CKC2025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赛场，回顾上期的排位赛，选手们已经用一次次刷新极限的圈速点燃了我们的期待。本期更激烈的预赛争夺一触即发，各组别车手将再次出击，精彩赛况即将展开，祝您观赛愉快。
1: 引擎响起，我们的预赛现在开始。首先从成人组的预赛一开始，来跟各位看一下这一节的比赛的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张荣宇跟李思睿两位在头排发车，来自疾风赛车和极速新城的两位车手，第三的是刘晓磊，然后第四呢是我们的威廉布伦伯格，第五呢是费耀石，第六是唐子轩。预赛一、预赛二两节预赛来争夺明天的预决赛的发车的位置。来看看前排的两位的车手，张荣宇的发车在内线能不能够拿到一个好的位置，过了红色装桶之后呢，就不能再去调整前后的位置了。十八号弯马上来到，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进入到发车管道了。发车成功了，前面的车手已经在开始抢了。张荣宇这边呢是在一号弯的外侧，是李思睿上到了前面，张荣宇暂时小掉一个位置，不过出来之后呢暂时还是有守住第二。李思睿从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跟身后车手带开了不少的距离。三号弯出来之后，有大量的车手在三号弯的前面的小直道上有并排。从五号弯这边的高速弯过来之后呢，车手已经被输成了一个阵列。这是唐子轩，唐子轩看起来有位置上的不少的提升啊。下山的路灯出来之后，是刘晓磊在前面还是威廉在前面？看起来刘晓磊有成功的超车。而这样的话，刘晓磊上到第四，前面李思睿呢应该是又趁刚才的机会带开有超过一秒钟的时间了。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圈，前面的几位位置没有发生变化，这边是七八九十十一，仍然是在不停的争夺。来，恭喜唐子轩，二四四号车手，来自新港车队。张荣宇在2.3秒之后完赛，接着是李思睿、刘晓磊、William Broberg、邓浩天拿下第六。儿童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儿童组呢也是我们整个周末参赛车手非常多的一个组别。排位赛啊，十一十五我们的头牌的车手，然后第五呢是在第三徐希哲，然后韩昭恩在第四，第五这边呢是 Eldon 在第五，第六呢是刘靖宇。下雨天，二号弯中间有一台车掉头，两台车掉头，三台车又冲出到赛道的外面，前面的几位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十五号车手跟十一号车手仍然是在前面的两位，徐希哲应该是有上到第三的位置，韩昭恩这边是小丢失一位置，掉到了第四。内线稍微的探了一下，速度不够，出完之后十五号车手 Austin Limark 呢现在看起来还是要更快一些。三号弯出去之后呢有带开，然后再之后十六号车手 Eldon 也上来了，红色头盔是十六号车手，这是 Eric Eldon Shearhammer 现在在第三，紫色头盔十五号 Austin Limark， 十二号弯的又没有防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个人还是在并排，这是给韩昭恩机会，但是这个连续弯里面呢只有一条新车线啊，前面两位呢在斗车，韩昭恩呢这边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是在后面跟着看着，前面两位在十八号弯都走了小线，韩昭恩仍然是只能跟住。看一下十八号弯的出弯，出弯之后呢韩昭恩出弯的线路也是被前面十六号车手有稍微的影响到，一号弯的内线前面的两位会争夺，韩昭恩要选择跟右边还是跟左边，但是韩昭恩选择了走最外侧，然后在二号弯来进行一次超车。二号弯的内线前面两位还是在争夺，韩昭恩仍然是没有太多的机会，三弯出弯之后韩昭恩被前面两位车手带开了一些距离，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圈，在连续圈的时候又拿回来一位置，这边上到了第三，前面的是要叶特曼已经完成了这节的比赛。十一号车手来自 Water Racing， 相当的漂亮，三位车手都是不错，只有韩昭恩呢是在场上跟他们争夺了一下。Eldon Shearhammer 拿下了第二，韩昭恩拿下第三， Austin Limark 拿下第四，徐希哲在第五，然后王思阳在第六。徐希哲最后呢跟 Austin 呢只有0.5秒的距离啊，所以再来一圈的话呢他也可以加入到战斗。好，大师组的预赛一呢现在也是已经进入到赛道，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圈的热身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大师组的发车顺序，吴守成、鞠元平来自疾风赛车的两位车手拿下头牌，第三呢是陈大新，第四是卢飞，两位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接着到第五呢是三八三号车手易家俊来自 Zins， 第六呢是李佳义，第二排这是陈大新提速非常的快，直接从外面飞过来，三九九这是卢飞啊，从外线过来，不过没有拿到位置，卢飞这边也跟不住前面的几位，卢飞也是跟前面的几位有超过一秒钟的距离了。李佳义这边的速度呢目前看起来倒是不错，李佳义呢这边紧跟在鞠元平的身后。

杨德志呢也到他的前面，杨德志在十一号弯的弯形也是切得非常的多啊，几乎是要切到草地里面了。画面中前面的黑色非常漂亮的赛车是李霞毅，在他的后面呢是鞠延平，他在赛道上超过鞠延平，鞠延平这边呢是没有被带开，仍然是一直跟在李霞毅身后，上一圈呢是0.3秒的差距，李霞毅还是在第二，鞠延平在大直道，哦，鞠延平的这个内线稍微的有一点激进，两人的大直道的距离有0.2秒钟啊，在入弯的地方呢也是有非常大的距离，但是鞠延平呢是直接挤进去，不过还好两台车呢没有碰撞，八号弯的内线出来。吴准成呢这一节比赛对他来讲应该是相当的轻松啊，通过格子棋拿下胜利。我们先来恭喜吴准成，来自疾风赛车 Pig Racing 的车手300号。李霞毅跟鞠延平呢也是拿下第二第三啊，过线最后一圈呢鞠延平仍然是没有找到机会去反超，卢飞拿下第四，接着吴勇在第五第六呢是李佳军吗。青少年组的比赛现在开始，这个组别呢车手不多，但是比赛的精彩程度不减，在前面的集团里面的排位赛里我们能看到呢大家的排位赛成绩啊都只有0.0几秒的差距，也可以期待一下这一节的比赛。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早上的排位赛，金宇贤拿下杆位，马明谦在第二发车，两位在这边都是跑过非常多比赛的。第三呢是来自 Wild Racing 的101号车手，第五是吴希墨，第六呢是于明俊，133号车手18号弯稍微的没有抓到弯心，曾思涵的出弯速度呢也没有到很快啊，也是有略微被受到了一点干扰。金宇贤1分05.103最快的单圈，应该是可以有一节非常精彩的比赛。发车的时候呢，大家的节奏稍微有一点乱。可能很多车手的这个想好的计划是完全被这一节的发车给打乱了，所以整个出去之后呢，现在场上只有胡佳瑜跟曾思涵两位啊在争夺全场第三。125号车手金宇贤18号弯出弯 CKC 的第一场的预赛一拿下胜利，好，恭喜金宇贤。再来看一下身后曾思涵跟胡佳瑜这边，连续弯呢有在做进一步的尝试啊，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的变化。马明谦拿下第二，曾思涵呢成功的守住第三，胡佳瑜最终是第四，傅汉之第五，然后第六呢是吴希墨。好，各位欢迎回来，学员杯 U9 的车手已经进入到了暖台圈，我们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根据排位赛，娄思成拿到杆位在第一发车，张世轩跟他头牌，95号车手，接着第三呢是56号车手曾耀章，第四是29号车手赵子元，第五第六是张景然和谢洪泽。是红灯仍然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来看一下一号弯的内线，张世轩是又拿住内线，娄思成是虽然是在内线，但是呢在一号弯的位置呢稍微的晚了一个车身的位置。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掉到了第三，29号车手赵子元上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娄思成现在回到了第二，前面张世轩带开1.6秒钟。接着看场上的速度，我们这节的预赛一一共也只有8圈。回头来看一下领跑的车手，95号车手张世轩，目前呢在娄思成前面2.2秒钟。大直道，张世轩跟在陆伯廷的身后。一号弯，陆伯廷走了一个中线啊，没有把位置留出来。二号弯，张世轩通过内线成功超车。在后面呢是娄思成。我们来看看在下午预赛二的时候，娄思成跟张世轩有没有机会在赛道上来争夺一下，尤其是下午如果有机会用到干胎的话。最后的两个弯，右转出弯之后，25号车手哇，在最后格子棋之前呢有一个套圈，恭喜张世轩拿下学院杯 U9 预赛一的第一。张世轩呢是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的车手。前面的六位车手在一个集团，然后在后面的四位车手呢在发车的时候啊就已经是被稍微拉开了一些。17号车手刘金宇在二环出来之后有守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5号车手徐希哲提升一个位置上到了第二，21号车手现在是掉了一个位置，谢辉凡掉到了第三，李明赫、黄延畅、周成佑三位也都是个人的最高单圈1分11.7、11.2还有11.1、34仍然是在一起。黄延畅在第三，然后第四呢是周成佑。5号车手徐希哲

0: 又一次的来到连续圈，马上将会进入到这节比赛的最后一圈。这边谢龙泽一分10秒.267，比刚才的上一个单圈又快了有接近半秒钟，非常的休闲。通过方格奇，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TS 车队拿下学院杯 U12 预赛一的胜利，余明赫在四秒钟之后拿下第二，接着是黄元畅、谢龙泽、周成佑。
1: 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的发车的顺序。
2: 有了，
0: 这还是根据早上的排位赛来决定我们的结果。 Aston Lindmark 跟 Shell Yedman 在头排发车，徐希哲还有韩兆恩在第三和第四，接着到第五呢是 Eldon Shellhammer， 第六呢是七号车手刘静宇。内侧的这边的速度非常的快，外侧的应该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出速度，果然他们没有减速，直接开始我们这次的比赛。外线果然速度要更快一些，韩章的发车不错，韩章有机会在一号弯拿到内线，不过从外线包过来的瑞典的这位车手的速度也很快，韩章呢目前暂时是在第二的位置，都冲的比较快啊，轮胎的温度应该还没有上来，大家都错过了弯心。然后从第四上来的车手现在也接入到了前三的争夺里面，17、18、17号弯这两个连续弯啊，身后的车手稍微有一点失误，再加上18号弯这边有四位车手两两并排，所以韩章在前面出去之后呢，已经有一小段的带开了。11号车手 Shell Yedman 现在是上到了第二， Aston Lindmark 在第三，然后范凯文在第四， Eldon Shellhammer 在第五。韩宇辰的这节的发车表现相当的不错，韩宇辰发车之后现在已经来到了全场第六的位置了，身后是韩宇辰，韩宇辰应该是有抓住这个机会贴上去啊。十二弯出来之后呢，应该有机会。而前面33号车手韩章仍然是在领跑，11号车手是 Shell Yedman 仍然是在第二， Aston Lindmark 在第三。三位车手的速度目前带得非常的快，我们来看一下前三，如果接下来继续有争夺的话呢，范凯文应该有机会可以追上来。十一号车手 Shell Yedman 这一节呢是跟在韩章身后呢一整节。赛道上比较好的几个超车点啊，十号弯山顶的八号弯、十号弯，还有山下的18号弯跟一号弯，基本上就只有这几个弯。Shell Yedman 在18号弯这边呢，能看到他在前面啊，连续弯的时候呢会被韩兆恩甩开，所以他的机会呢可能就还是要在山顶的那边。还有半圈，韩兆恩还有半圈的机会，可以尝试重新把领跑的位置拿回来。Shell Yedman 现在在领跑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来防。两个人在七号弯并排出弯之后，韩兆恩在内线。出去之后上到第一，是要现在又调回到第二，还有山顶的八号弯跟九号弯、十号弯，这边呢看起来机会不多，韩章应该可以守住这个领跑的位置了。十八号弯出来之后，两人四个车身的距离，韩章没有太大的意外。好，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33号车手韩章拿下这一节的预赛二，来自 GS Racing 的车手啊。先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张荣宇、李思睿头排的两位。张荣宇在早上的排位赛表现相当的出色，第三呢是刘小磊，然后第四是 William Broberg， 再接着到第五、第六费永石和唐子轩。唐子轩在早上预赛一啊拿到第一，表现相当漂亮。十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车手已经开始加速，张荣宇在内线，我们来看一下提速也是非常的早，经过终点线。所有的赛车都在往弯道的内侧去压，李思睿这一节的发车表现看起来还是不错，但是内线唐子轩在三号弯前面直接上了，但是唐子轩在这边差一点失误，二号弯有一台，三号弯有一台车直接切过去了，这是谁？这是李思睿吗？似乎是李思睿，李思睿在三号弯直接切了一个非常深的西瓜。前面张荣宇这一节的发车相当不错，现在又稍微的带开了一些跟身后车手的距离，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速度能不能够保持住，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带开。唐子轩现在是在第三、第四的位置，来跟旁边一台紫色的赛车争夺。紫色的赛车呢，应该是邓浩天吗？一号弯的内线仍然是在中游这个集团，大量的车手继续拼抢。比赛现在是在第九圈，还有三圈。邓浩天前面也是有带开，邓浩天呢有在缩短跟李明的距离啊。李明跟李思睿那边呢还是保持在点六，没有任何的变化。张荣宇、唐子轩。仍然是在前面双台圈，我们继续来看，这是第五、第六、第七的三位车手。好，威廉这边要超车了，威廉在十八号弯的内线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晚刹车，直接超过了邓浩天。邓浩天的出弯速度呢被影响，然后从外线过来，贾寨斌应该也有机会，不过邓浩天在一号弯的内线稍微的防守了一下，贾寨斌这边呢没有抓到这一次的机会啊，没能。

成功。那这样威廉布隆伯格是超过了邓浩天，来到第五，邓浩天掉到了第六。连续弯看一下邓浩天跟贾占斌两位的速度，17号弯出来，如果距离够近的话，贾占斌可以去尝试内线，稍微的有点远，两个车身的距离不够。唐子轩带领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他跟张荣宇的单圈呢都是继续刷在1分04.6，非常非常非常快的单圈。18号弯出来之后，继续来恭喜244号车手唐子轩，来自新港车队 XG Cut 的车手张荣宇也是相当漂亮，两节的预赛都是拿下了第二，然后李思睿拿下第三，李明在第四，威廉布隆伯格在第五，然后邓浩天在最后一圈做了一个1分04.0的全场最快单圈。各位欢迎回来，大师组的预赛二现在开始。首先还是再来看一下今天早上排位赛之后的发车顺序，吴守辰、徐元平两位来自疾风赛车的车手拿下头牌，第三、第四，陈大新和卢飞两位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TC， 刚好是同一排都给包了。五六呢是易家俊和李佳毅，切出来之后，两位车手互相在看对方的位置，外侧又是率先提速，两位这是配合好的。吴守辰在内线稍微的压一下位置，然后在外侧过来，居延平呢是先到前面去寻找一个比较好的领跑的位置，接着来看一下吴守辰在第二的位置，这一次陈大新在第三，我们来看陈大新有没有机会来进攻一下。吴守辰在第三能防守几圈，在第二能防守几圈，然后卢飞这一节呢也是没有丢失位置，所以三四的两位呢也还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同样也是队内啊有一个小的位置的交换。前面的几位吴守辰仍然是在尝试拼命的防守陈大新，杨德志的节奏也不错，杨德志现在在接近前四，李佳毅在第六的位置有带开莫加亮1.3秒钟，现在是莫加亮卡在高杰和吴勇的前面。莫加亮在6号弯呢是很早就把车拉到赛道的内侧，拉到了右侧，这就是防止后车去挤6号弯的内线。8号弯高杰也是非常积极的抽头去做尝试，9号弯、10号弯出来之后，两位还是没有发生位置的变化，莫加亮还是在前面，高杰跟在莫加亮的身后。如果两位在这一节啊保持这个位置啊，那么吴守辰应该还是可以在明天的超级预赛啊甘位发车，所以也许他们已经算好了这一节预赛二的胜利呢要交给居延平，这样在明天的超级预赛他们还是可以头牌发车。因为居延平在预赛一的时候啊是应该是掉到第三的，这样的话从积分上算的话李佳毅要稍微高一些，如果这一节让居延平拿到第一的话，那么明天的超级预赛的头牌还是他们两位，应该是在下山的路段18号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居延平、吴守辰相当的漂亮，积分赛车 Pig Racing 大师组啊又是一二到手，恭喜恭喜居延平333，哦，最后一圈杨德志居然是在18号弯的时候跟身后的车手有一个接触，看起来是陈大新，非常的可惜。各位欢迎回来，青少年组的预赛二现在开始，发车的顺序第一第二，头牌是金宇贤跟马明谦125199，第三第四呢是 Vincent Craft， 然后旁边是胡佳瑜，第五第六呢是吴希墨176号车手，在他旁边是169号车手于明俊，接着第七是113曾思涵，在他旁边是136傅汉志，125号车手在内线。转过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他跟外线的两位车手这一次发车编队不错，所有的8位车手都在发车格里面，也是非常早就开始提速了，成功的发车。1号弯的内侧，金宇贤往右边看了一下，右边没有车手，但是外线的车手这边是丢了不少的位置，这是马明谦。3号弯出去之后，2号弯这边有两台车有一个小的碰撞，前面的车手问题不大。金宇贤从3号弯出去之后呢，还是有拿到自己第一的位置 ，Racing Craft 到第二的位置。跟金宇贤跟得非常的近啊，再后面的应该是曾思涵，曾思涵的发车也是相当漂亮，他从第七发车啊，直接是上到全场第三了，现在在 Vincent 身后非常近的距离，18号出来之后呢，几乎要顶到 Vincent Craft 的后杠了。大直道的内线，马明谦抽头要做尝试，1号弯的弯心里面距离不够啊，暂时先收回来。胡佳瑜呢，仍然是在傅汉之身后的0.4秒钟，没有被带开。傅汉之仍然是在第四，身后马明谦已经完成了对胡佳瑜的超越，胡佳瑜掉到第六，马明谦上到第五，在接下来两圈马明谦可以继续超越，马明谦应该可以成功的超过傅汉之来到第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比赛，
金宇贤125仍然是在领跑。 Vincent Craft 做出了个人的最快单圈1分05.312，曾思涵呢是在

0: 1分05.4，所以最后一圈两人的0.6秒钟应该是比较难再去追上了。只要 Vincent Kraft 不要犯错误，不要有失误，那么他将可以守住这个第二的位置。镜头回到我们领跑了整场的金宇贤125号车手，12号弯非常漂亮的划过弯心，跟弯心保持在两个车轮的宽度，刚好把干地底下胎胶多的区域绕开，相当的漂亮。18号弯右转出来，切过路肩的水泥，恭喜125号车手金宇贤再一次拿到一节预赛的第一。下午的预赛二，来自 Free Nova Motorsports 的车手 Vincent Kraft 的这节的比赛也是相当的精彩，拿下第二。曾思涵呢，中间有超过去一次，但是又被他给反超回来了。马明谦在最后一圈做出个人最快，拿到了第四。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学院杯 U9 的预赛二现在开始。首先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生的顺序，跟早上的一样，也是按排位赛的结果，娄思成拿到杆位，张世轩在第二发车，第三第四是56号车手曾耀章和29号车手赵子元，再往第五第六是张景然跟谢洪泽。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早，大家就来开始提速了。比赛正式的开始，两位车手迅速的往内线去压，最内侧是娄思成，娄思成这边呢是又是把自己的位置丢掉了。张世轩从外线包过来，速度要更快一些。曾耀章，我们来看一下3号弯，3号弯出来之后，娄思成往左边压了一下，勉强守住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张世轩在第一，娄思成现在又重新的贴到了张世轩的后杠，一二现在又到了一起，我们来看看娄思成在这一节的比赛里面能不能够找到更多的速度，跟张世轩来争夺一下我们这一节比赛的第一。严凯杰来到了第四，1分14.1，也是个人的最快，他们两个前面呢都是有超过4秒钟的距离。赵子元到第五，赵子元的上一圈呢应该有一个失误，三圈呢掉到1分20，然后曾耀章和郭鹤轩现在跟到了赵子元的身后，领先的两位车手现在追到了7号车手陆伯廷。陆伯廷这边呢，我们来看看10号弯呢走内线，稍微的压一下身后的车手张世轩和娄思成有一个并排，11号弯的内线，陆伯廷仍然是在做防守，不过出弯的速度后面两位车手更快啊。张世轩跟娄思成没有位置的变化，仍然是张世轩在前，娄思成在后，连续员的速度很快，两位呢在争夺全场第五的位置。严凯杰呢是刚才在3号弯有失误啊，所以是他的单圈速度应该是足够快的，现在在尝试跟住前面的赵子元。再来看这边是8号车手跟前面的87号车手谢洪泽，两位呢也只有1.6秒的差距。11号车手严凯杰在18号弯进弯的速度非常快，
1: 先到哪了？
0: 大家知道两位的差距在0.56秒，我们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镜头来到我们领跑的位置，95号车手张世轩，张世轩每一个弯都在做手势，求生欲呢非常非常的强，非常担心娄思成呢从内线钻进来，所以提前沟通。18号弯娄思成最后一次机会，我们来看一下娄思成要不要进攻，娄思成没有选择进攻，所以他是跟在张世轩的身后，两个人将会拿到这一节 U9 预赛二的第一和第二，恭喜张世轩。这是张世轩在今天U9的预赛里面的第二个胜利了，早上的预赛一啊就是他拿到了第一。各位欢迎回来， U12 的比赛现在开始，所有的车手呢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一圈的热身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发车的顺序，仍然是按照早上的排位赛的结果，刘靖宇甘位发车，旁边呢第二是谢慧凡，接着是徐希哲在第三，第四呢是于明鹤，来到第五第六是27号车手季然和43号车手黄延畅，内线刘靖宇的速度看起来不错。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1号弯的内线刘靖宇守住自己的位置，从外侧过来谢慧凡应该是有丢了位置，5号车手徐希哲上到了第二，26号车手于明鹤上到了第三，谢慧凡呢在这边是掉到了全场第四第五的位置，43号车手黄延畅也是上到了第三，刘靖宇现在仍然是在第一的位置，我们来看看5号车手徐希哲接着在第二要来做进攻了。第一圈呢是大家刚发车，所以大家的距离都很接近，随时都可以抢到位置，果然6、7号弯徐希哲这边就在内线完成了超越，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刘靖宇掉到第二，27号车手既然

既然身后呢是压了四台车，66号车手吴征豪紧跟在他的身后。下山的区域继续来看徐熙哲跟刘靖宇，刘靖宇现在终于是找到了感觉。

0: 的最快。现在来看前面的两位，刘靖宇跟徐熙哲的距离呢有被带开，刚才是0.6秒钟啊，这圈来到了1.2。俞明鹤呢跟前面两位也是被拉开到了5.6啊。赛道啊，从3号弯出来，4、5号弯呢，这边是虽然看到有弯啊，但实际上都是全油门的，所以在进6号弯那边的尾速会非常的高，再加上出弯的时候呢，有带着一点方向啊，所以后轮呢很容易就会滑起来。17号车手刘靖宇，只剩下最后下山的这一段了，经过5连弯和最后的18号弯之后，他将可以拿到学员杯 U12 预赛2的胜利。明天的超级预赛可以有一个好的发车的位置了。最后一弯相当的漂亮，他的眼睛在看2楼的天台观众席上啊。第一个冲过格子席，恭喜17号车手刘靖宇，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的车手。各位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我们的学院杯 U7 的车手在准备开始他们的预赛了，在我们的头牌是可浩生和王子涵，88号车手可浩生甘伟，来这边绿旗已经是摇起了，比赛正式的开始。发车之后，前面的两位车手在一号弯的内线有非常明显的争夺，我们来看88号车手的内线，这是19号车手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发车，在2号弯出来之后呢，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王子涵呢现在是在第一，然后可浩生在第二，20号车手这是可浩林在第三，然后99号车手王哲浩在第四，陈一翔跟在第五的位置，14号车手王思顺在第六，后面的几位车手呢也都是有陆续的跟住。12号弯，88号车手在一个非常晚的刹车，不过呢冲的稍微有一点过，出来之后再连续弯，再一次的尝试追进。身后的三位可浩林、王哲浩还有陈一样，三位车手也跟得很近。1号车手在18号弯的内线没有进到内线，但是他的刹车区啊，大幅度缩短了跟前面99号车手的距离，不过出弯速度呢多少受到了一点影响。王子涵在大直道往中线稍微的压一下，88号车手可浩生呢选择走外线，14号车手也有跟住后面99号车手，这是4号车手老人走在第七的位置。19号车手来到了9号弯，刚才呢被可浩生超越，这是王子涵现在要来防守自己第二的位置。可浩生的速度非常的快，超过王子涵之后呢，10号弯下来已经带开有1个弯以上的距离了。王哲浩也是在慢速弯里面，这几个5连弯里面，他的线路呢比22号车手可浩林要来得好一些，可浩林的进弯速度呢稍微有一些快啊，导致出弯呢绕的线路会比较远。19号车手似乎是又在11号弯下来之后啊，把我们的88号车手给超掉了，领跑的位置啊在最后一圈的下山的路段居然给丢掉了。现在来看看还有最后的连续的3个弯，可浩生88号车手有没有机会把领跑位置拿回来。19号车手已经来到最后的18号弯入弯的地方，他选择走外侧的入弯，身后的车手离他的距离非常的远，他的入弯速度虽然有一点快，但是已经不影响他拿到这一节 U7 预赛的第一了。恭喜19号车手，19号车手王子涵来自福宁 Gravity Racing 拿到学院杯 U7 预赛的第一。
1: 我喜欢通过赛车强健自己的身体，同时使自己的心理更加强大。
2: 它对我来说更多是意味着我的成长还有锻炼，很多东西都在这个赛事可以见证到。
3: 赛程至此告一段落，但速度与激情绝不止步，下一场超级预赛决战在即，更多超车与反转敬请期待风驰电掣，下期精彩再见。
4: 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

0: 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0: 嗯，
1: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

0: 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1: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
0: 嗯，
1: 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0: 嗯，
1: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0: 嗯，
1: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2: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6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0: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6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
0: 嗯，
3: 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
0: 嗯，
3: 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 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

0: 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治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在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4: 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

0: 生。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1: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0: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0: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0: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

0: 给开放大学一年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0: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2: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了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2: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2: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

0: 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2: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

0: 的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

0: 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

0: 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折桂令以极简笔墨勾勒江山全景，动静相宜，虚实相生，将长江山水的雄浑灵秀与文人寄情山水的旷达心境融为一体。
1: 云水图，这幅

0: 品《墨色酣畅淋漓》，书食相生，尽显江水辽阔、云山苍茫的磅礴气象。
1: 大家好，我是王家威，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元代赵宇圭的《折桂令》。这首经典元曲落笔雄浑，格局开阔，既会长江奔涌、山水楼台相依的壮阔盛景，又抒忘情天地、洒脱超然的文人情怀。壮阔中藏飘渺，豪迈里含清雅，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曲中独特意境。

江与浩这两个字，它是两个三点水，所以说我们将它区分开，使作品更丰富。我们这三点水呢，我就用了两种写法。西来和水面，我用的粗细对比形成了一个字组。

这首词中有很多重复的字，比如水、云、山等这些字。这些字虽然处理起来我们可以得心应手，但是需要在这些字的法度之内做一些变化，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作品不模式化，并且更加的丰富。法度也就是结字的规律，法度并不是某些书家写出来的样貌，而是他们写出来的规律。所以当我们学会规律并运用规律，作品也会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

安台诗句也是由放写到收，旧这个字由收再到放这样一个变化。云山跟右边的山水相辉这几个字相互对比，前边是短促的节奏，云山两个字我用了连带，这样会使这个线跟点相互对比。酒杯这种左右结构的字，我把它用粗细来对比，

怀字，我把它的中宫部分打开，醉我把它收起来，眼跟睁这两个字呢相互承接，相互错开。

第四行呢，我主要突出的是蓬莱这两个字，因为旁边没有太大的字，所以说我用了两个大字来撑住整篇的一个章法。

0: 这幅作品字形以纵长取势，以正互生，大小开合比较富有变化，墨色整体浓润沉实，干湿节奏含蓄自然，没有过激的造笔，温润的笔墨适配江水云山的苍茫意境，以流畅的笔意书写元曲临江怀古之词，笔墨节奏贴合曲中江天浩渺把酒抒情的意境，行气连贯，章法完整，文墨相融。
1: 大家好，我是吴晓明，今天我根据元代赵雨郭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写意山水作品《云水图》。这幅作品描绘了浩渺大江之上云烟漫卷，远方点点楼台亭榭错落掩映于层山林墨之间，风浪起伏，云雾奔涌的千里江山大景。云写的方法去画圣旨，不要去描绘，一笔一笔来，多一个写一个都没关系，多的地方肯定长得密一些。

爬山坡苦苦的涩涩的，但是也有水分。里面就稍微带一带，不要描画的这么仔细了，擦一擦都可以。画一个圈景，圈景是一个小岛。

望远镜十分不能太深，必须单，但是我们要用力的去写，不是说虚的地方就不要用力了。

上去了，就用这个花青上，花青再又加一点淡墨，大面积的我们就用大一点的毛笔来，也易于写的笔作。

这幅作品墨色酣畅淋漓，书实相生，尽显江水辽阔、云山苍茫的磅礴气象，还原园曲里登临崇望的开阔意境，表达了寄生山水之间寸行天地、放达旷远的文人情怀，与浩渺云山之中抒发出的山河胜景的赞叹，以及秋拓神树、逍遥物外的精神追求。

0: 我在击球之前，我从架拍引拍我是放松的，所以第一时间还是步法的移动。半蹲，主要半蹲，重心下去，是要迎着是主动发力。
1: 对于运动员而言啊，如何走下领奖台，往往比如何站上去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与格局。我们看到他在28岁的年纪拿起了国家女单的教鞭，从被教练点拨到去点拨一个个未来的冠军，我们更能看到他在数年之后做出了一个更令人意外的决定，成为一名从最基础的握拍开始教起的体育教授，从世界冠军到冠军教练再到大学老师。这每一次身份的转换背后是怎样的思考与抉择呢？我们一同走进陈金的后冠军时代，去聆听一个关于回归初心、传承价值的全新

0: 故事，在他那儿或许能找到关于体育育人这四个字最朴实也最动人的答案。
1: 有没有人说您是一个情绪较为稳定的人？
2: 是这样，不用有人说，基本就是这样。
1: 基本上是只有这样，因为我感觉就是平时像您不管赢球啊、输球啊，其实您的情绪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2: 其实你要说没有情绪不会，因为所有的好的运动员或者说顶级运动员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啊，只是说像我刚才说，我可能借鉴于林丹、包文台中间啊，而且我的从小经历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是从一个人从河北邯郸到江苏南京，我都要靠自己，就是很多时候着急是没有用的。
3: 观众朋友您好，大家即将看到的是男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的陈金迎战印尼名将陶黑克，双方的第一局是陈金先发球。
1: 世锦赛就是承担的压力也挺大。
2: 挺大，因为那一届我们三个单打嘛，又是我林丹包春来。
1: 又是你们仨。
2: 结果包春来是在十六进八的时候输给林丹了。然后林丹在八进四又输给朴振焕了，其实前四只有我一个人，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前四当时对手都有谁啊？
2: 一个朴振焕，一个盖德，丹麦的皮特盖，还有一个陶黑克。当时前四名出来之后，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冠军是我的。
1: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实力也都蛮强。
2: 因为我对他们的战绩好啊。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我的状态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内心是这么想的啊，当时肯定不能表露出来。但是我的教练员就给我专门找我谈嘛，是。现在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是让自己的心态稳，就越不能太想要，就像咱们说抓一把沙子，你捏得越紧它跑得越快，就让自己稳，把自己应该做的做好，关注到你的对手，关注到每一局，关注到每一分，关注到每一拍啊！所以当时我真的就是看录像，我要抓他的习惯球路，要分析。
3: 对方接杀没有打过来，躲网球，祝贺陈金得到了本届世锦赛男子单打的金牌。
1: 在决赛的时候呢，你就用了47分钟，然后就夺冠了。
2: 我也没有想到，真的可能就是真的是准备非常充足。而且那个也是赛后啊，别人说的，就是当时就是说陶黑克只要进到大赛，奥运会啊、亚运会啊、世锦赛啊、大赛的冠军，没有输过球。
1: 那在整个的过程中呢，你每天晚上都会去复盘，或者都会去思考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比赛吗？
2: 对。我们的对手都这么熟了，都打了不下10次了，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它呢？因为每一个比赛的场馆不一样，灯光不一样，风向不一样，或者说他在这个比赛中他哪些得分手段更加丰富了，或打得更好了，我们都要去关注它，就关注每一个细节。
1: 也就是说越到大赛的时候，其实细节决定成败。
2: 对，记得当时李炫一他有个习惯动作，他会绑一个小腰带就是每一次我看他只要把腰带卸掉的时候他就要进攻了。我跟我的下指导每次一回头我一看他没点头，知道他要进攻了，我要多好防守。
1: 哎呦，这个心理战术很有意思。
2: 对，为什么要录像？录像是录整个场地的全程，所以说他在间歇的时候擦汗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我们可能都要观察。
1: 那你有没有哪些细节呢后来是被教练观察到然后让你改的？
2: 我的细节就是下指导特别怕我在中间弯下腰去压，他就担心我腰是不是不舒服。
1: 哦，就是你这样压的时候可能就
2: 感觉有点
1: 难受了。
2: 哎，对，因为退役很多年大家都不知道我骨折，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什么炫耀的，对吧？就是我也是很少跟大家去说我的伤病问题。因为在竞技场上没有说因为你受伤了你输掉比赛了大家怎么样。
1: 对
2: 啊，因为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就是要拿冠军嘛。
1: 那你当时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冠军之后，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2: 我努力做的，我觉得目标完成了，我觉得也是我应该得到的。然后又有出，我觉得付出这么多，从08年受伤又经过两个年头，我觉得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叫天道酬勤嘛。我觉得还有可能更好的目标或更大的目标在等着我。
4: 女单足训练开始前，陈金站到了教练员旁边。过去10多年队友们

0: 岛城的金老板如今变身成了金指导。
1: 其实我记得在我2012年奥运会打完之后，其实教练组就找我谈过话，就说现在这个我们女单也是遇到了困难。我最早提出这个，当时李永波总教练就说，可以的话你可以到女单去当教练，因为你是顶级的男单运动员，而且跟他们就很近。为什么？都是运动员嘛，他们当时都叫我金哥，就是我后面带的运动员，所以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就是又可以把男单的一些男性化的理念，然后跟打法思想，然后去给这些女队员。那女子打法男性化不是说力量速度，因为你再怎么样你跳的不可能像男单那么高，
2: 对
1: 啊，不可能杀球像男子那么重，但是我说的是这种意识、战术意识、思想，或者说拍与拍之间的这种积累，是教他们这个。所以当时12年之后，然后去教练组就跟我去探讨过这个事儿。所以说我在13年年初的时候就到女单去当助理教练，当时是跟着张宁指导和唐学华指导学习啊，要有这个过程。然后是在2014年的时候通过竞聘，然后当上女单组的主教练。
2: 那时候是28岁，
1: 差不多28岁。
2: 28岁，
1: 对。
2: 队员好管吗？
1: 不好管。肯定不能说好管，确实不好。我说的不好管是什么呢？就是只能跟我当运动员比起来说，对我来说难是难在哪儿呢？有几点，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只要把我自己管好就行。我自己的训练、比赛、生活就 OK 了。但是当教练员的时候，我有10个运动员，每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训练状态，包括思想状态，我都要去关注。所以说，我的这种精力要投入更多，更多。并且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这种打法特点，给他们布置叫个性化的训练。
2: 个性化的训练，
1: 我们当时要说叫百花齐放，你不能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打法，或者所有人一样的套路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时在制定训练上面的时候，就是要更有针对化吧。
2: 就大家其实就很熟，
1: 很熟悉的。所以说这个说好也不好，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好，就是咱们在训练的时候，那必须就很严谨、很严肃。当然场下沟通都没问题啊，但是他们后面都改口了，又看原来都叫我金哥，后面都叫我陈导，包括现在我说退役之后，那你们该叫金哥该叫陈老师都可以。
2: 那你是怎么树立你的威信的？就是天天冲着他们别笑啊，板个脸。
1: 不会，其实我们的队员还是非常自觉，特别是女单组的姑娘们，真的是非常，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什么。特别是李水卫啊、王一涵、王世贤这几个大队员，他们还是做得好了这种叫领头羊和带头人的这种作用，传帮带，只是说我们年轻队员弱一点。包括那时候何明娇跟陈雨菲，
2: 那时候是不是特别小啊？
1: 你看看他们当时是97年左右的吧，我当时接的16、17岁嘛，就跟我刚刚上国家队是一样的。但我认为他们两个目标没有我当时那么清晰。
2: 对，
1: 他们两个永远觉得跟着，哎呦，有前面大姐姐们在，我们就这样训练吧。就拼劲不足，所以当时我们。当然他们两个也是我们当时重点培养，所以我们要盯紧他。但是离我们教练员或者说离李雪芮他们这几个冠军的要求我觉得还不够，就他们对自我要求弱，所以有时候更多急眼的跟在他们身上。就是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啊，然后有这么好的这种氛围，然后有这么好的资源，你不努力不行啊。
2: 就是您曾经说过教运动员做人比教他们打球更重要。
1: 对，因为我觉得人品最重要了，就是说你可以拿冠军，但是你如果说走下领奖台，你在场上非常好，大家都很支持你，但你在场下你的做人做事出现问题，或者说是随便去言论的话，那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今后肯定要吃亏的，所以说我是从自己运动员经历，然后去跟他们去交流。当然有的，特别是像何明娇跟陈雨菲他们这种小队员，他永远不愿意跟你说，怎么办？当时我就研究一招。当时不是流行看那个韩剧，有个叫什么《来自星星的你》吗？我也专门看了一下，所以跟他们探讨。
2: 你专门去看了？
1: 对。
2: 然后看到完之后，你说：“哎，昨天晚上我看到哪一集了？他演的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
1: 因为我每次练完之后都会拉伸放松嘛，就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聊聊天啊，把不光就是总结训练的问题，还要聊一聊其他训练以外的，是吧？
2: 对对，就是有话题，让大家会觉得，哎，您不单是教练，也是他们的大哥哥。
1: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这样的话其实运动员如果在场下什么都跟你说，那在场上可能目标才能一致。而且其实我们在制定这种每周的训练，我都会跟我们的所有的队员去说，比如这周我们主要练什么，包括要针对你练哪些，可能我会给你加量，或者给你专门在训练中给你制造困难， 希望有个新。

0: 准备，啊，这样的话目标一致，训练起来可能大家的方向才能统一。
1: 那从运动员一直到教练，您觉得您，当然身份上咱们是有转变的啊，那觉得您从视角上看待羽毛球这项运动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0: 格局不一样了，角度不一样，就是运动员很简单，但教练员就是比较复杂，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就他们就说，陈老师啊，你现在就是性格为什么这么稳呢？我这么好？我说主要是教练员的5年给我磨练出来
1: 那您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老师，
0: 对，
1: 为什么又做这样的华丽转身呢？
0: 因为当时正好是赶上这个体教融合嘛，而且当时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所学校，当时也是他们抛出橄榄枝，然后通过人才引进嘛，然后就是，希望我能够到大学然后去执教。
1: 我们经常形容哈工大的学生的是学霸，
0: 对。
1: 对吧？就是那去教他们的时候呢，和我们教专业运动员肯定有诸多的不同。
0: 对，其实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跟很多老教师去学习。因为你看，我是从国家队最顶级的最顶尖的这个教练下来，去做普通大学生的一个羽毛球教练或者老师，要求肯定不能一样啊，因为他们就是小白，或者说刚刚拿起球拍，所以你要用什么语言或者什么形容词，让他们能够快速的理解这个动作发力或者这个挥拍轨迹。就这个是我也是通过了半年左右的学习，而且我在学校要带校队，其实我是通过校队，也是做了一个叫磨合期，因为校队队员他们最起码身体素质好一些，然后也会打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把国家队的一些训练理念跟训练方法，然后带入到校队，然后先进行，我不叫实验吧，就叫做实战演练。
2: 大家看我啊，我怎么拿球？我拿球的时候是这么捏住球毛，啊，不是像发高远球，是这么拿的，它有区别的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我的架拍。大家看我架拍的时候，我右手持拍的时候，我的击球点应该在我腰部上下，也就是从羽毛球规则来说，不超过1.15米的击球点，就是不犯规的。我击球的时候不是靠手腕去打，啊，手腕比较活，主要靠什么前臂，更多是哎把球轻轻的推过去。那最后跟球网的关系什么呢？如果我的拍面上扬多了，这球发高了，那下一个球我稍微压低一点，是吧？来找我的一个最好的角度。怎么发力要一把抓，所以只有击球瞬间把球拍握紧，那发力才更集中。
1: 其实我学过一阵子羽毛球啊，虽然我打得很差，就是我上前两节课的时候，老师总让我做这个姿势，
0: 架拍很标准。
1: 对，一直让我做，我就可生气了。我就说老师，我都做了2节课，老师说不，我得10节课。我就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然
0: 他
1: 后
0: 可能
1: 老师，
0: 想把你培养成世界冠军。
1: 但是说实话，后来呢，就是跟咱们这些就是高水平运动员了解之后，我发现基础其实是很重要
0: 特别重要。像我当时架拍挥拍的时候，得半年。但是更多就像你刚才说，你是为一个羽毛球爱好者，其实更多就是享受羽毛球快乐，所以动作不需要那么标准。但是我只要能够把球打起来，然后能够得到健身的这个效果就最重要。其实这也是我带我们学校学生的这么一个目的，因为他们都是公共体育课，叫选修课，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这么一项运动了解羽毛球，他们觉得羽毛球好玩、快乐，然后我再通过老师这种专业的指导，我减少我的伤病出现，因为你的动作标准之后不容易受伤。然后再一个能够成为他终生的热爱的一项运动，他们有好的身体，也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更好的发展嘛。
1: 那您会不会平时也录一些教授羽毛球的视频呢？
0: 有我们几大板块，在学校里边我们有慕课，然后从这个现在的这种自媒体啊，也有一些这种公益的这种小课堂啊，然后给大家去分享。
2: 实际上，这门课想带给大家的绝不只是会打羽毛球，我们学得一项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收获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是赢球，一个手臂、手肘自然抬高，控制力量。对了，注意蹬转的这种速度。
3: 我觉得陈老师专业水平很高，就是能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一些业余老师教不到的技巧。
2: 后仰后退是容易摔跤的，并且没有速度。
4: 因为我之前也看过陈老师网课，
2: 啪，然后加个髌骨啊，髌骨一定要快。
4: 陈老师总能特别轻松的就解决了困扰很久的问题。
2: 最好左脚不是向上跳，是向后移动，贴着地的向后啪，这么一个角度。
1: 好像您的慕课的数据还蛮好的，选课的学生人次呢就已经达到了11万，
0: 对，
1: 很高的一个数据。
0: 对，当时我们把我们。

0: 慕课放在了叫中国大学生慕课网上面，然后我们的课也是被评上了金课，也是获得了国家的这个奖，然后并且的人次也是最多的吧。反响还是非常好，反响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在学校就是教材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学习平台，我觉得学生可以更好的去反复的练习，反复的去学习。而且我们现在要叫混合式教学，什么叫混合教学？就是线下我们的学生跟老师面对面去交流学习技能，然后线上他就通过提前的预习，然后训练之后的这种复习，然后来形成一个闭环。
1: 先放松，把你的动作小一点。好，打篮球的重心向前。
2: 那您就是在打羽毛球这条路上肯定也会就是有很多挫折，那您是怎么克服他们的呢？
1: 不用说我打比赛，就六七岁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刚拿起球拍的时候，你能打过谁啊？都要输得多，是吧？我通过只要我热爱它，我喜欢它不放弃，我去练，来提高自己，来完善自己，然后把我输的那个人当成我一个追赶目标，我慢慢去超越他。在今后的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设立目标，啊，叫计划。我的目标不要一下定得很大，比如我刚开始练，我要成为世界冠军，太远了，你摸不到，是吧？你需要把它分阶段化，它的就叫像台阶一样，像金字塔一样，一层一层去往上爬。
3: 在体育大思政课方面，您一直在做相关的探索吗？
0: 确实，因为大思政课现在也是在所有高校在主推的一门课，而且我觉得体育思政是特别好融入的。因为体育精神嘛，像我们前面说的，球不落地你不放弃。其实我在我们的课堂上，体育思政也是必要的板块。
3: 球不落地，绝不放弃。
0: 是的，是的。
3: 您对于这句话有什么样自己的一个理解呢？
0: 我觉得就像我的目标一样，就是球只要不落地，它都不是终点啊，它不是句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的偶像啊是夏元泽呀，他也就是这样，就是飞身，第一个飞身愉悦的，我当时就最帅的就是夏元泽，然后后面才有林丹呀，然后包括我们，就是这样。为什么去飞身？我觉得这个球没落地，只要他界内，我就要去，哪怕我摔得遍体鳞伤，我一定要把球去救过去，因为可能我这一拍接过去之后。质量不高，被对方第二拍扑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拍是一种精神，啊，有的这种精神是让你的对手觉得，哎呦，你很顽强。他这种压力是给到对手的，啊，包括我刚才说我拍的每一个慕课的每一章节，它都有思政的内容，啊，其实就是把我原来当运动员、当教练员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小故事分享给学生，学生非常喜欢，啊，每次我讲到这板块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开心，啊，就是听得非常认真。
3: 金牌背后的中国梦。
0: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我在去年我也是参加了我们第四届的一个教育部组织的一个思政课大赛，也是获得了这个名次吧。
3: 那如何和当代的年轻人进行一个共鸣？
0: 我觉得就是要把他们现在所学的内容或者所学的知识，把国家未来的命运能够去衔接一起就可以了。而且就是这是他们目标，因为我在跟我们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学生都还不错，很优秀。刚才我说可能都是未来的这种非常重要的岗位，各个领域翘楚吧，对，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方面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现在要学的知识不光是羽毛球，就短短的一个体育，但是体育教会你什么呢？叫持之以恒，只要我没有完成或者没有突破的这个领域，我一定想办法攻克它啊。所以现在学生不光打球，90分钟课下课之后经常找我聊天。
3: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很开心啊。首先我觉得我都在做羽毛球事业，可能在国家队的时候是像个金字塔尖，但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基础。而且你看我们的，我记得我培养的一个学生，他是到大学之后才开始拿起球拍的，然后从大一开始跟我学，然后到大三开始能够参加我们的省锦标赛，他在今年刚刚结束的叫省运会上还拿到了女双冠军，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成长跟经历，就是他不光学习好，我只要我认真努力，我一样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叫体育生啊。
3: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的人生啊是计划型的，就是每一步呢，您提前都要做很多的计划和规划。有没有哪个重要转折点的是意外或者是计划外的呢？
0: 其实我现在回想我的经历，还真的就是按照我的这种计划在按部就班在做，当然在中间可能晚了一年或两年，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

0: 觉得未来吧，我还是得继续的，等于是叫稳扎稳打吧。然后因为确实，因为教书育人，首先得自己做好。然后不光你课要教得好，就像你说你做人做事做得好，而且还要给学校服务更多的师跟生，就是不光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还要服务我们的老师。
1: 你看，您刚才说了，就是作为老师呢，您有很多的一个规划，也希望呢自己成为一名好老师。那学生呢，其实对您的评价也很高的，连续4年，您的评价呢都在 A 加。
0: 对对。
1: 那作为冠军，作为国家队的教练，作为老师，你是怎么定义你这三个身份的？
0: 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吧。我还是刚才说，我就是我。你像运动员，我知道我该干什么，包括我要自己要训练，然后要比赛，然后包括治疗等等。然后我做教练员，我知道我的身份该做什么，在什么时间段做什么。然后我做老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啊，我说的低是什么？就是不是我不自信。就当我位置放低的时候，我就会做很多事情，主动去做事情的时候，往往我就觉得收获反而会多了。我觉得用几个字去表达吧，可能叫，这也是我整个人生中在要求自己的啊，叫日有所进。什么叫日有所进？就是每天进步一点，啊，每天进步一点。而我说这种进步是，我有好的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会回忆我今天整个一天的这种总结吧。啊，哪些做得好呢？哪些有些遗憾的、不好的，应该怎么样？就是我会反复总结自己，然后希望第二天能够自己更好吧。而且我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了，不后悔，然后就是做最好的自己啊。
1: 你也说过呢，就是看到学生打球时眼里发光，这就是体育的力量。那这
0: 对，
1: 道光是什么光？
0: 我觉得他们自信了，因为有些孩子就像我们学校学生，确实他们学习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感觉也是很沉嘛。当然，就是他们打球的时候，他们是集中的，他们是开心的，是快乐的。就他们每挥一拍球，他给自己加油的那一声呐喊，我觉得他都是一种释放。而且就像我刚才说，我们很多的学生真的是到学校、到大学才拿起球拍，然后他们又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去代表学校，能够争得荣誉。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年轻人的力量啊，叫中国青年嘛，永远向前。
2: 陈金在哈工大上课时，总是会提醒学生：“盯着球，别急着挥拍。”这句话似乎也是他的人生注脚。从世锦赛47分钟的闪电冠军战，到讲台上10年如一日的动作打磨，从腰伤复发时咬紧牙不下赛场的坚持，到看着学生第一次打出高远球时的微笑，他用近3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所谓真金，不过是把"永不放弃"四个字在汗水里反复淬炼。就像陈金常说的那句话，球落地的瞬间才是下一拍的开始，球未落地时，永不放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儿子浩浩，
1: 叫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嗯，
1: 妈妈加油！
3: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4: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5: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4: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5: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0: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1: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0: 对啊。
1: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0: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1: 土房子，
0: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1: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0: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1: 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1: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0: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0: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0: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就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1: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0: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1: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0: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1: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哦，
1: 没着急，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公交前面就有。

0: 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都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啊、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没多久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他，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了，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缩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了。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2: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0: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1: 嗯，
0: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

0: 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上夜班，有的上上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我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3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0: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
3: 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型号的螺丝称出来，然后给它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有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0: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0: 对，
1: 甚至有没有
0: 不在了，
1: 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0: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0: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0: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

0: 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0: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的，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是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0: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1: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0: 就叫姑娘。嗯。他是我大哥哥。嗯。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1: 老家的话。
0: 叫小哥哥。
1: 小哥哥。
0: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1: 还会跟他说什么？
0: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1: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0: 好，谢谢。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选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我们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你过得好不好啊？没有，你过得很快，就是能见到你吧，很幸福了，真的，你的活得平平安安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吧？我怕了，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1: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啊，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2: 拉着哥哥的手。太感谢你们了。
1: 这都瘦了。
0: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3: 游溪县
1: 把他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3: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0: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3: 都记得。
1: 说说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3: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我也不
3: 对吧？当那户个白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3: 佩服，就跌倒了嘛。
4: 佩服，
3: 当年顾个白哈。
1: 我知道。
0: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1: 是什么意思？
0: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2: 就是，呸，小孩不要怕。

0: 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1: 猪和狗怕。
0: 对的。
2: 我就只记得这一句，
3: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

0: 文林，知道吧？
1: 周文林啊，啊，
0: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啊，知道吧？我们是文字，
2: 还是有一个字嘛，
3: 啊？那就是对上了。
2: 我，对对对，是。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0: 一点事都没有，
1: 很苦啊，我觉得，
0: 啊，有你啊，
1: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0: 没事。
3: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3: 有孩子啊，
1: 一女一儿，
3: 一儿，哎呀，
0: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好棒，
1: 好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0: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
1: 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0: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4: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谢谢陈局，谢谢。
1: 谢谢。
3: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1: 不用养，那真的不用养。
3: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1: 嗯，可以，谢谢，
3: 好不好？
1: 好，谢谢，好。
0: 好好，
3: 向前看，嗯，向生美好的生活看。
1: 好，
0: 好，嗯，好多话。
1: 我还想谢谢这个平台。
3: 不谢不谢不谢，
1: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

0: 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3: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

0: 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

0: 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

0: 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

0: 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0: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嗯。后面这个是
0: 弟弟。
4: 弟弟。
3: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啊？
0: 找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0: 走失了。
3: 妈妈怎么丢失的？
0: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嗯。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嗯。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哦。嗯。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嗯。啊，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

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啊，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一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

0: 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2: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1: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

0: 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然后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荤菜呢，咋吃个素菜？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3: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3: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3: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 你别干了，他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但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3: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他就说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4: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1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

0: 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1: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2: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1: 活下去啊。
2: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1: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2: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
1: 去
2: 问。
1: 赶紧
2: 对，山西
3: 很多地方都去过。
4: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1: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3: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2: 做厨师。
1: 做厨师炒菜。
3: 对。
1: 姐姐做什么？
2: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一块钱买一捆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3: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2: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他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他，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4: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1: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2: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1: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3: 对，
2: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5: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人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

0: 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1: 就是刚才春薇说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这四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0: 谢谢，
2: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4: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5: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村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石桥梁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嘛，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就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强人。
4: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我有个姐姐想尽一切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0: 约会心，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谢谢你老师，不谢、哎、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0: 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

0: 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

0: 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

0: 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

0: 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 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哎呀，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

0: 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1: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它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它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3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2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

0: 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把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面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地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9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内核，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2: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4: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5: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亲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2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1: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

0: 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2: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3: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幸福。
1: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你知不知道还有一个姐姐在找你啊？
0: 我不知道的。我也在找你。
1: 我因为把你弄丢了，他好自责，好内疚了，直到死的时候。

0: 来，书东，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贺妹妹，别
2: 老师，
0: 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我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

0: 对上。
1: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2: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1: 拐到哪儿了？
2: 福建漳州。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2: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1: 你成家了吗，孩子？
2: 我现在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2: 有一个。
3: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1: 很像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3: 带弟弟回家。
2: 好，
1: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4: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宝贝之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重。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7: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8: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7: 我们重庆。

0: 对这个小孩的学校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奕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1: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了，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滞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

0: 有味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

0: 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十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

0: 好，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 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 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5: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 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

着，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
0: 往
1: 考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的，
0: 是
1: 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0: 嗯。
1: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
0: 嗯。
1: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

0: 牌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真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
0: 暗
1: 压
0: 示。
1: 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是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
1: 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2: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2: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1: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3: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4: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2: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4: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2: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5: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

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你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与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

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 STAR 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 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

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

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它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

这门生意就下来了。老师，往生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忆，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

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了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的是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

0: 你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

0: 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他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阖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郑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三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用那个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三个人你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2: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2: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2: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2: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 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2: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就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2: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2: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节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是去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1: 找弟弟。
2: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2: 对，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2: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2: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2: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2: 没有，11岁。
1: 得什么病了？
2: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1: 嗯，
2: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1: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2: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

0: 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1: 那他去哪儿找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对，
1: 从农村往外走，
0: 就是在我们镇上嘛。
1: 嗯，
0: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
0: 对，
1: 近哪？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如果你就放这么大那么圆的那么饼，
1: 嗯，
0: 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然后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
1: 嗯，
0: 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都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
0: 对。
1: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
0: 嗯。
1: 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做的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我流血了嘛，十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我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呢，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米，感觉这玉米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

0: 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啊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但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2: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燕大姐。
3: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0: 对，
3: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0: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0: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0: 意思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很圆的，
0: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心。
0: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
1: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0: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0: 没劲，你那接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好。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3: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3: 按照我那边呢、啊、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3: 对。
1: 对吗姐姐？
4: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4: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4: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3: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3: 对。
1: 啊，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3: 本来是打算这两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

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

0: 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是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

0: 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1: 对，
3: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

0: 脂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吧？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

0: 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1: 嗯，
3: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

0: 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鞋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2: 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2: 来，妹妹请坐。
3: 谢谢。
2: 你是从哪儿来啊？
3: 我从贵州。
2: 贵州的。
3: 哎，对。
2: 现在贵州哪儿啊？
3: 现在我在内蒙古。
2: 哦，内蒙古啊。
3: 哎，
2: 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3: 对。
2: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3: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2: 妈妈、弟弟、哥哥。
3: 对。
2: 啊，不找爸爸。
3: 我爸爸死了。
2: 爸爸去世了啊。
3: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2: 哦，克星。
3: 哎，
2: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3: 聪明吧。那我是一家丑事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2: 你手怎么了？
3: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
2: 哦，双断掌。
3: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2: 哦，
3: 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2: 哦，
3: 只有
2: 你是克星。
3: 对，
2: 只有弟弟和你玩。
3: 对，
2: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3: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是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
2: 嗯，
3: 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
2: 嗯，
3: 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啊，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嗯，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为我不吉祥，我觉得我能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思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

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解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解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

四十五岁的，穿双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还有个六十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两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然后你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过十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两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是我

0: 能想到了屎。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十多年吧。
1: 十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起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2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6-7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装老衣，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就是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你孩子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日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日。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瓦普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12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熟。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啊，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 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是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2: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二十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还是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掉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2: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1: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三十年了，她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她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她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是她又特别的坚强，她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1: 她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自知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1: 你现在
0: 谢谢
1: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1: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

0: 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3万元，能够
1: 三万，
0: 对，
1: 谢谢。
2: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2个买主，啊。
3: 嗯，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4: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3: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哈，对母亲说实话，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

0: 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1: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2: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他。来，请大姐。

0: 来，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1: 弟弟拉着姐姐，咱们过去坐好不好？隔了三十多年了，这回又重见了。
0: 弟弟丢的时候是14岁，现在也都
1: 48了。
0: 48了哈。
1: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0: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家待了2天。
0: 啊，然后又上哪儿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2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0: 等不到了。
2: 哎。
0: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0: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1: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0: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1: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坐火车去新疆。
0: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1: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
0: 嗯，
1: 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
3: 是
1: 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寄成了唐埂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0: 到了，
1: 是吧？
4: 谢谢，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0: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4: 谢谢。
0: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4: 谢谢，
0: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就当舅舅了。
5: 我俩个吧。
0: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1: 高兴了，
0: 弟弟真好。嗯，
1: 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李老师，
5: 谢谢李老师，
0: 走，
5: 谢谢白
4: 姐，谢谢啊。
6: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

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

0: 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

0: 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啊，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

0: 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啊，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

0: 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
4: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我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小孩都戴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我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5米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 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还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啊，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5米的床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

0: 你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五六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都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
1: 道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是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

0: 他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你不人已经不在了，
0: 嗯，
1: 哎呀，
0: 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
1: 嗯，
0: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发出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那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的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总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仪娜姐。
4: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她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她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她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5: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是很稳的。然后这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一个人，是一个姐姐找的。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蕾蕾，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管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
2: 来，
0: 跟你姐不坏了。
2: 说。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是沉迷老虎机，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

0: 老虎机，是吗？
1: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俊健老师，
2: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姐姐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妈妈最后的心愿也实现了。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的担当和勇气，绝不能逃避，这样生活才会充满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张军勇敢地抬起头，也希望他早日走出自卑，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

0: 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妈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儿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

0: 专家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

0: 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

0: 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是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

0: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

0: 到现在。今天他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2: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2: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2: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
1: 嗯，
2: 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2: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2: 对，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2: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我得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

0: 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年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盏，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接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

0: 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
1: 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用签子装，一签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2: 哎呦！
1: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止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2: 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2: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1: 对，
2: 干什么呢？
1: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2: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1: 对。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了。
2: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1: 也就
2: 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1: 300来万吧。
2: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1: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2: 就是做这些饰品。
1: 对。
2: 你手上戴的？
1: 就这个。
2: 啊，这个。
1: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2: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1: 对，这是我自己穿的。
2: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1: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2: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1: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2: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1: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3: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4: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5: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2: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期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三十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1: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十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2: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0: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爷爷的力量，让我不得不强大。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去找他们。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自己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吧，坐下
1: 来，来拉着妈妈，
0: 对，
2: 妈妈我看看
0: 看看看看，
1: 来，妈妈老了，
2: 走妈妈，
1: 走，来阿姨，走。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1: 对。
2: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1: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2: 你坐呢，
1: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1: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1: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2: 你爸
3: 爸。
2: 我爸爸
3: 今天你死了，吃死你了，
1: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1: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1: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1: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2: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1: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0: 来我们有请，
1: 来
0: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

0: 哦，
1: 来，
0: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1: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2: 姐，
1: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2: 我们的爸没呢，我还没看见我爸呢。
0: 还有一个是
1: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来，
0: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1: 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2: 这是爸爸记的。
1: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十八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姬姊妹每个人做三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2: 我还没穿过我妈妈做的鞋。
0: 你穿一穿现场，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4: 房间很暖和。
0: 暖和吗？
4: 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2: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5: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0: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4: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0: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4: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0: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2: 非常感谢，
1: 谢谢你，谢谢你。

一次次的绝望，他靠勤奋和努力绝处逢生；一次次被抛弃，他用从不低头的姿态迎接新生。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拼了，

0: 节目录制结束后，家人带着陈山金回到了老家，用当地作为隆重的方式迎接。他们立刻到了父亲的坟前祭奠。我们相信他们一家会越来越幸福。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

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

0: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

0: 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

0: 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

0: 再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0: 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2: 为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0: 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 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

0: 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给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

0: 我家有2厘地，大概它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又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1: 看什么？
0: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1: 浇这个秧苗的。
0: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1: 顶梁柱。
0: 哎，对，有依赖的
1: 老大嘛，
0: 哎，
1: 家里的
0: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1: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的那种。
1: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0: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1: 怀了这个小弟弟。
0: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怕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塞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塞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2: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0: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中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就是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听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你看，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人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1: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0: 对，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就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来的 空的地上

0: 哭嘛，我的病人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斌不仅死了，陈新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1: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0: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1: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0: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
1: 嗯，
0: 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多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1: 对，
0: 姐姐在广东，
1: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0: 对对对。也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我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1: 就来了，
0: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乱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1: 你看见了是吗？
0: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上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1: 插秧去了吧，
0: 对，
1: 他去插秧
0: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说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一个那个棺材，急忙急着想着奶奶有一挺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的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
0: 对，
1: 没。
0: 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是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着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到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7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些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
1: 但
0: 以
1: 是，
0: 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身把周边。

0: 真的是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茬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1: 长大长高。
0: 哦，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呢有一棵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了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茶籽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都是
1: 留下来的，
0: 留下来的。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1: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0: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0: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时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1: 能有调查结果，
0: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一米六左右嘛，不是太高，那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 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做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0: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关，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唯一的一个希望。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就是今年的事儿。
1: 今年，
0: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跟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了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们说，他说放心好嘞。
1: 我问问妹妹， 如果我们现在

0: 能够把弟弟找回来。
1: 嗯，
0: 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
1: 嗯，
0: 你有什么希望呢？
1: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0: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1: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0: 都来了哈，
1: 啊，
0: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1: 好，
0: 可以吗？
1: 好。
0: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2: 你好的。
0: 那是大姐，
1: 那是姐姐，
0: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
1: 系
0: 血脉的这个人啊。
1: 对，
0: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1: 我这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0: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1: 谢谢。
0: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1: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3: 陈庆菊，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的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4: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5: 我27岁。
6: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医，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通报死者起诉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位、数据的采集，做出来经过1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位比较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位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3: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就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想着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0: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的。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的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1: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1: 那个坏人抓着了，
4: 抓着了，
1: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1: 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1: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
1: 上高中。
0: 高中，对。
5: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好，
3: 好，谢谢，
6: 谢谢。
7: 这起案件破获呢，也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8: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

0: 道，把犯罪分子抓获。
1: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2: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3: 谢谢。
1: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2: 好，
1: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好，谢谢。

对吧？这回找到你了，知道多少年了？18年了吧？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

0: 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嗯、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用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12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 通调水大。

0: 哦，这层也没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0: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1: 对，
0: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好，
1: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0: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0: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5: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5: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1: 嗯，
0: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120，初3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 加上玫瑰。

0: 葵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

0: 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统治攻防，20分大胜意大利，挺进淘汰赛，再战波多黎各，中国女篮剑指八强。让五追七，绝地反击，郑钦文豪取7连胜，第三次闯入美网八强。建设体育新空间，创造消费新场景，赛事赋能文商旅，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9月7号，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出席并见证签约，双方将以服务体育和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高水平竞技运动员培养、优秀运动员文化教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重大问题研究、科技创新和国际交流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继续关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收官，中国队以71-51战胜意大利队，以2胜1负排名 D 组第二，将在八强资格赛中迎战波多黎各队。
1: 开局阶段，中国女篮迅速进入状态，内外线都状态火热，打出了一波进攻小高潮。杨舒予与韩旭配合默契，帮助球队进一步扩大分差。首节结束，中国女篮。

0: 以23-7领先，进入次节，中国女篮延续良好状态，多点开花，半场以40-21大比分优势占据上风。一边再战，意大利队加强防守并加快进攻节奏，单节以21-15追回部分分差。中国队带着13分优势进入末节后，重新提升攻防强度，并凭借外线3分进一步扩大优势。最终，中国队以71-51战胜意大利队，以2-1排名 D 组第二。此役中国队两人得分上双，韩旭砍下19分和10个篮板，杨舒予贡献15分、5个篮板和4次助攻。
1: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相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2: 今天对意大利的比赛，应该说，我们打出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准备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原因就是因为从分组以后，我们就把意大利作为我们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了，在攻守两端呢，其实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演习啊。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在这个今天取胜的基础上，也提升信心。完了以后呢，打好下面的比赛。
0: 根据赛制，4个小组头名直接进入8强，各组第二和第三名参加8强资格赛。中国队将于北京时间9月9号迎战波多黎各队，胜者晋级1/4决赛。面对上一场比赛只让美国女篮拿下了55分的意大利队，中国女篮本场大胜让人惊喜。那取胜的关键是什么？接下来对阵波多黎各，中国女篮是否有望延续良好的状态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今天凌晨呢，中国女篮在2026年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收官战当中，是以71-51大比分战胜了前一天仅仅输给美国队3分的意大利女篮。那么凭借着这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呢，我们最终锁定了小组第二名，晋级到了8强的附加赛。那么从战略意义上来讲呢，我们是成功避开了澳大利亚队，将跟波多黎各争夺一个8强的席位。复盘本场比赛呢，首先说就是策略非常清晰啊，都清楚中国队呢是内线有绝对高度和优势的，那么意大利队想必也是一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是见招拆招，遇内则先外。那么一开场呢，我们先从突破分球包括3分球打起，让对手是疲于应付。那么当意大利人其实还没有完全找到破解之法时，那么张子宇的第二阵容又上来了。进攻端呢，张子宇是一柱擎天，那么对手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小姑娘也从前一天的挣扎的状态当中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到常规状态。那么防守端呢，就是对手面对我们的联防突破不进去，那么外线的手感又不理想，越来越着急，心态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么这样的梦幻开局的出现，实际上证明了赛前准备的非常认真。那么中国女篮在防守上篮板球保护到位，进攻又有高点，而反观对手呢，或许就是困难的准备远没有我们做的那么充足，甚至可能把比赛想得简单了。那么我们要知道，就是意大利队的平均身高呢只有1.80米左右，那么一旦就是快准灵的特点发挥不出来，身高的劣势就会无限的放大，那么比赛的天平其实也就会发生偏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前一天中国女篮逆转捷克之后，全队的信心十足，投篮是坚决果断，而且战术多变，我们的快慢结合，义乌挡拆，突破分球，每一次进攻其实都有变化。那么篮球场上其实机会我们都说是跑出来的，跑动出战术这个话，那么在开局阶段在中国队身上应该说体现的淋漓尽致。另外呢，就是在制胜的这个关键上呢，有这么几点，比如说三分线外表现悬殊，仅此一项我们就赢下了对方18分。那么失误控制方面呢，相比于上一场对阵捷克出现的29次失误，那么本场中国队将失误数是降至了13次，那么进攻也显得更加流畅。最后呢，就是给大家减负啊，完成心理的释放。主教练龚鲁明指导在赛后其实也表示，这是球队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啊。逆转捷克之后，整个球队就是信心增强，上一场之后也显得更加的松弛了。获得小组赛的第二名之后呢，中国女篮将会在12-8的1/4决赛，也就是资格赛对阵 C 组第三波多黎各女篮啊。如果能够晋级8强，将很可能遭遇到更加强大的法国队。跟波多黎各呢，其实历史交锋的中国女篮是4战全胜啊，很有机会其实继续向前走。当然，前提是我们要把 准备工作继续落实的更细致一些，以我为主，内外开花。

0: 减少失误，做好防守，把我们连胜的信心争取释放在淘汰赛当中。
1: 再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六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晋级八强。上一轮比赛，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扳7局拿下胜利。本场首盘比赛，郑钦文面对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再次上演逆转奇迹。0-5落后的情况下，一口气连赢7局，化解3个盘点，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前6局，双方均完成保发，关键第7局，郑钦文率先破发。第9局，他4度拿到赛点，并最终凭借对手反拍回球下网结束比赛，以2-0战胜六届大满贯冠军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晋级8强。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2次战胜斯维亚特克，他将在1/4决赛中迎战2号种子莱巴金娜。
2: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And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1: 郑钦文面对强敌，背靠背地打出了让五追七的神奇表现，展现了他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特质？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3: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美网。郑钦文又赢了，又是一次超级大逆转。这个让五追七这种戏码，在大满贯的赛场上看一次，其实就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郑钦文连续上演背靠背，连续上演让五追七，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个人自信心的提升绝对是巨大的。毕竟面对一个这个大满贯级别的选手斯瓦泰克，那么在0-5落后的情况下，可能很多人都认为郑钦文起码第一盘已经丢掉了。但是不信邪的就是郑钦文，连下7局拿下第一盘，并6-3顺势拿下第二盘，顺利的挺进到美网8强。我觉得这场比赛对郑钦文来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让他找回了昔日打球的一种快乐，让他找回昔日打球的一个感觉。那么具体到这场比赛，我觉得可以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总结一下郑钦文的表现，就是第一个平静。就整场比赛中，不管是在前面他比分落后那么多，还是后来取得领先，包括对场上的把控，已经变成自己是主动的一方，郑钦文从始至终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出现情绪上的太多的波动，仿佛比分的这种落后还是领先从来就不存在一样，就是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第二点，我觉得是专注。不管是前面自己发挥不好那个阶段，就是0-5落后那个阶段，还是后面追分的阶段，他每一，尤其是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郑钦文非常专注，几乎死盯着对手的击球，对手的跑动。我觉得这点上，在比赛的有些瞬间，我们甚至看到斯瓦泰克好像发球的时候不敢正视郑钦文，就有点要躲郑钦文一样。我觉得正是郑钦文在对场上对比赛每一个细节的极大的专注度，让对手感受到了巨大的一个压力。那么第三点，其实郑钦文这场比赛非常果敢。我们看到，虽然说他前面比分曾经出现过大比分落后，但是他对于比赛自己的发挥，我觉得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就是他在一发成功率并不高的情况下，不会发一些保守的球，还是很果敢的坚持自己的这种打法，坚持自己的进攻，看到机会果断的出手。正是这种果敢，保证了他一发虽然说发球成功率比较低，但是得分率非常高，包括奥发的得分率也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慢慢的不断的给对手施压，随着正常的一些能够把握住进攻机会的球不再失误，打中之后甚至有些神奇的得分之后，那么整场比赛的这个走向彻底倒向了郑钦文，所以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大逆转。所以最后用套用美国这个美网官方的对于3大惹不起的一个评价来总结一下郑钦文现在的发挥。他美网官方的

0: 纳惹不起指的是第六场啊，系列赛第六场的迈克尔乔丹，那么高尔夫赛场周日比赛的泰格伍兹，以及0-5落后的郑钦文。让我们继续关注郑钦文后续的比赛吧。
1: 谢谢曹亚基的分析。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北京时间9月7号，2026年男排亚锦赛在日本继续进行。中国队直落三局，以3-0击败新西兰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锁定8强席位。中国队将于北京时间9号迎战伊朗队，争夺 B 组头名。北京时间9月7号，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展开争夺。中国女足迎战首次登上 U20 女足世界杯正赛舞台的新喀里多尼亚队。上半场，新喀里多尼亚队门将状态神勇，力保球门不失，中国队得势不得分。下半场，中国队进行换人调整。比赛刚开始23秒，肖亚飞闪电破门打破僵局。此后，中国队彻底放开手脚，凭借黄嘉欣的帽子戏法和周欣怡的进球，中国队5-0击败对手，取得小组赛开门红。北京时间9月7号，2026年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在英国利兹举行。中国选手白雨露以4-1击败英格兰选手瑞安·埃文斯，连续第三次夺冠。凭借本次夺冠获得的积分，白雨露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9月7号，第11届衢州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决赛在浙江衢州落幕。许家阳9段直白至204手，战胜黄云松9段夺冠。这是许家阳继2021年后第二次夺得中国围棋冠军赛冠军，成为首位2度夺得该赛事冠军的棋手。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9月8号，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界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张欣表示，中国羽协将坚决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聚焦奥运备战中心任务，加强国家队作风建设，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近日，2026年中国足协第9期精英青训教练员专项培训班在沈阳城市体育场顺利举办。青训教练员围绕青少年训练课设计原则、青少年赛事技术调研报告等核心课题展开系统化研修。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示范加分组实操加复盘研讨的多元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学员的综合执教素养。日前，2026到2027赛季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在哈尔滨开赛。本届锦标赛呢，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1支青少年代表队、283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队伍总数及运动员人数均创赛事历史新高。参赛的规模的跨越式增长，集中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冰壶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成效。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本次亚运会，中国击剑队将在3个剑种男女各派出4名选手，角逐个人与团体项目。女子花剑和男子佩剑日前正积极备战，期待在亚运会上取得新突破。
3: 作为中国传统优势剑种，中国花剑队在亚运会冲劲十足。女子花剑，中国队派出黄芊芊、傅盈盈、张思琪、宋月。黄芊芊目前是中国女花的绝对核心，在杭州亚运会上，黄芊芊不仅帮助中国队拿下女子花剑团体冠军，还斩获女子花剑个人金牌。特别是在个人赛，黄芊芊在8进4和决赛中依次战胜日本名将东胜良和上野优佳。本届亚运会这2名对手也是黄芊芊重点研究的对象。
4: 其实他们对比上一届，其实他们是，我个人感觉他们进步其实是挺大的，然后我只能说我去拼他们，因为上一届也是拼他们嘛，这一届肯定就是会有其他的战术，但是就是有没有效你只能上场的才知道。
3: 上周末在击剑冠军赛总决赛的小组赛中，

0: 黄芊芊不慎扭到了腰，比赛完赶紧在场边治疗。尽管最近有些伤病困扰，对于亚运会这种大赛肯定也会有压力，但小姑娘表示一定会全力冲击。
1: 压力肯定是会有的嘛，但是就是说你只能就是尽力去完成好自己的就是比赛吧。
0: 除了黄芊芊，另外三名队员都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在近期的亚锦赛上，中国女子花剑斩获团体银牌，展现了稳定的竞技状态。出战亚运会，姑娘们也将会全力以赴。
2: 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就是有一点激动，但是也有点小紧张。希望我们可以闯进决赛，然后争取拿金牌吧。
4: 挺期待的，也是第一次参加嘛，然后也是比较紧张的，希望能为，因为不打个人嘛，也是希望能为国争光，然后跟大家一起打团体去拼一把。
0: 男子佩剑方面，中国队派出了罗少彤、魏振浩、沈晨鹏、林霄出战团体赛。沈晨鹏与罗少彤将出战个人赛。今年亚锦赛，罗少彤是中国男配的一大亮点，首次站上洲际赛事领奖台便拿下银牌，应战能力极强。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小伙子也充满期待。
5: 期待就是我能再突破一下自己，上一次亚锦赛我获得第二名，就希望这次能在决赛中战胜对手。
0: 上届亚运会男子佩剑在团体赛夺得了银牌，本届亚运会队员们希望能更进一步。
6: 这次感觉想更拿个好成绩吧，因为上次进入决赛了嘛，然后希望这次能拿个冠军，跟我们队友一起努力。
7: 我们参加这个总决赛之前是一直在湖北集中训练，完了就是备战亚运会嘛，完了备战的也非常充分，教练对我们这个技术也一直在抠细节，感觉非常开心激动吧。完了也是第一次参加这非常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把自己的打好吧。
8: 比上届打得更好吧，上届第二，这次争取拿冠军吧。
9: 日前，广阳杯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在河北廊坊举行，作为国内竞走项目最高规格的国家级一类赛事，本次大赛将竞技风采与城市活力相融共生。
10: 本次赛事共有全国24支代表队参赛，设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组别，众多国内顶尖竞走选手齐聚赛场同场竞技。曾征战2024巴黎奥运会的重庆名将贺湘红夺得男子成年组马拉松竞走金牌，云南选手范宇卓包揽男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男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双冠，宁金林、倪礼花、李艳红分获女子成年组半程马拉松竞走、女子青年组10公里竞走、女子成年组马拉松竞走金牌。北京队朱宁浩、庞丽萍拿下混合接力冠军。
11: 今天很开心能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的冠军，就是这也是我就是算是第一个全国冠军了，就是很开心。然后这个河北的赛道也非常好，走得也比较顺。
12: 根据中国田径协会办赛要求，我们围绕赛道布置、安全防护、医疗保障、赛事运行等关键环节逐项细化，以全方位保障体系护航赛事平稳推进。
10: 这项国内检验专业竞技成果，发掘后备体育人才，引领田径项目发展的顶级赛事的成功举办，提升了廊坊市的城市知名度，也激发了全民健身热潮，为城市发展增添了新活力。
13: 我区将以本次赛事举办为新起点，持续深耕特色品牌赛事，广泛普及全民健身运动，常态化引进承办高水平体育赛事，统筹推进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
9: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在本届东博会的人工智能展区，还将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嘉年华。日前，记者提前探班了参赛队伍的备战训练情况。
14: 在南宁市体强路初级中学的训练场，参赛学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赛前调试与实操演练。同学们反复编写、优化程序代码，调试机器人的行走、控球及射门动作，反复测试机器人在场上的反应与配合能力。从机械动作校准到战术方案打磨，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同学们的科创巧思。

0: 我们现在主要调试它的踢球功能，还有它的视觉追踪的功能，可以让机器人跑得更快，它这个看球的技术，它那个反应力也可以变得更快。在编辑策略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不少技术难题，我们是通过追溯问题的根源来去解决的。
1: 我很荣幸能参加此次活动，我在此次活动中了解那个机器人，到熟练掌控机器人，这段时间锻炼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跟解决问题的能力。
2: 据了解，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嘉年华是东博会人工智能展区的官方竞技赛事，共有10所中学同台比拼。赛程从9月15号持续至21号，活动旨在面向东盟展示广西青少年的科创教育成果。
3: 您在收看节目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预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管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军训啊，大家都干过，是不是站军姿喊口号，还有很多让我们热血沸腾的画面。不过今天呢，广东的一所高校，它的军训呢，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0: 除了军训呢，人家还有骑电动车，哎，这种技能又多了一个。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哎，真好，太实用了。昨天侄女儿自己在大学学电动车摔了，进了医院，晚上刚接回家，所以真不是都会呀。你真是太惨了。这样的军训切合实际就是好，为你点赞，为这所学校点赞。生活技能很有必要，说的没错啊。站军姿练的是纪律，骑电动车学的是生存。军训的意义呢，从来都不只是队列和口号，更多的是帮年轻人系好独立生活的第一粒扣子。当技能训练和规则意识一起种进了大学的第一课，这样的军训既有广东校园生活的鲜明特点，也体现了教育应有的细致和温度。那今天的体校朋友圈还是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体育赛事正在成为激活城市消费、盘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日前，多地依托特色体育赛事，以体育流量赋能商圈、文旅、餐饮消费，释放城市体育经济新动能。
2: 日前，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上海农商银行虚拟赛公开组线下决赛开赛，20名突围精英骑手到场完成备赛，同台展开数字竞速。
3: 但去年都是线下，今年是第一年是就线上的比赛，也就是比较努力力吧，尝试了一下。
2: 本次赛事骑行总距离30公里，选手在5.2公里虚拟地图内竞速，大屏直播赛道全景，实时展示排名、功率、踏频、速度、坡度等数据，选手全力输出，不断拉扯冲刺。名次频繁更迭，精彩对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4: 这种确实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觉得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坐下来看了。
2: 据了解，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是上海重点城市体育 IP， 串联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五大新城，构建职业专业赛事加全民大众赛事立体化赛事体系。今年全新升级的虚拟赛采用线上海选加线下决赛赛制，设公开组、高校组，依托骑斗 APP 联动近500家骑行门店选拔，近20000名爱好者参与线上海选，两组决赛分别落地嘉定和松江。
5: 我们的职业赛其实在竞技程度上已经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赛事等级，但是可能在全民参与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上海的车友或者上海周边的骑行爱好者能够通过虚拟骑行的这样一种全新的科技方式来加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赛事当中来。
2: 在浙江杭州，浙 BA 的精彩不止赛场内，赛场外，杭州临安文旅在全区多地打造第二观赛空间，把赛事活力带给更多市民。夜幕降临，临安体育文化会展中心北门广场观赛点座无虚席，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大屏实时转播赛事，现场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
6: 最近这个临安队不是打进省赛的嘛，这个省赛的门票就更难抢了，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场子跟所有人一起去看比赛，这个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此外，临安区在多个热门点位打造第二观赛空间，结合周边市集、餐饮、零售等消费业态，不断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电脑看比赛的感觉氛围更好了，家里没有这种气氛了呀。
0: 一张球票能撬动多少消费？在辽宁大连，东北超球票不止通往赛场看台，更串联起餐饮、住宿、交通、商圈消费链。比赛日傍晚，梭鱼湾体育场周边商户客流暴涨，不少商家推出醒目的票根优惠。
2: 客流是非常充足且稳定的，2/3都是我们东北的球迷。我们门店全天都在排队，每个人的伴手礼里面都有一张优惠券，是享受我们全南88折优惠。
0: 不止梭鱼湾体育场周边，赛事期间全程120个东北超第二现场同步转播赛事，200余家商户推出球迷套餐与票根专属折扣，多个商圈为持票球迷发放专属优惠券，提供免费停车、消费、包邮等便民服务。
3: 球迷凭当日的球赛的票根呢，可享受购物折扣等实实在在的福利。我们在商场的中厅呢，设置了第二观赛现场，在球赛日当天的客流量呢，可以达到一个8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赛事热度从看台延伸到全程，住宿业同步升温。当地酒店面向持票游客推出住宿折扣，还准备了海鸥食、烤鱼片、鱿鱼丝等本地特色好物。
4: 大连有那个东北超的这个足球赛，我看完正好准备玩个几天就回去。滨海路呀、东港，然后西海广场这边都挺好玩的，也正好趁着这次足球赛，顺便体验一下大连的这个吃住购。
5: 越来越多观演客人选择提前抵达，留住一晚，衍生餐饮、景区消费，真正实现从看一场演出转向住一晚、玩两天，把短期客流稳定转化为大连城市长效的流量。
0: 继续关注资讯。9月8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展开首轮争夺。男单赛场，陈元宇3-0战胜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晋级16强。女单方面，陈毅3-0战胜中国台北选手叶一田，晋级16强。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7号，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开始首轮较量。丁俊晖等7名中国选手旗开得胜，晋级32强。世界排名第一的赵新彤出师不利，遗憾出局。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比赛现场，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大学甲组也校园组游泳男子400米自由泳比赛。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白兰，李佳凯来自浙江。这是来自北京的选手赵乐徐，上海的樊晨浩，上海选手蔡松琛，三道江苏选手张策然，五道广东选手徐子熙，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今天下午首先第一个项目是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

谢谢，加油！

应该说现在大家彼此之间差距还不大。现在领油的是六档，来自上海的蔡松琛。

这是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道边之后呢，可以说是游完了四分之一的赛程，现在还是六道的蔡松琛处于领游的位置，在其身后的是二道的樊成浩和七道的赵乐徐。那自由泳的比赛我们也知道，现在自由泳呢重视这个手臂的划水的动作和两臂的配合，大腿动作在长距离游泳中呢已经由减少到两次或者是四次，那么在短距离在或者是中距离的游泳比赛中，多数运动员仍然是采用了六次打腿。大家现在是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现在的领先的位置有所变化，先哦还是六道上海选手蔡松琛，紧随其后的是陕西选手四道的田俊奇。在游泳的四个泳姿比赛当中啊，自由泳目前是速度最快最省力的一种游泳的姿势，而且我们也说自由泳的这个实用性也比较强。我们看在比赛中运动员滑行前进的过程中的阻力小，行进速度快，其技术水平就高，给人近镜头大家注意看啊，选手们是头朝着肩膀出水的这一面的转动是呼吸，当然这呼吸呢我们也知道它分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两种。那么打腿呢是六次啊，六次打腿，两臂各划水一次。那么运动员从小的时候开始训练这动作的基本要领啊，那么教练员都要讲得非常清楚啊，像这些年轻的选手包括你这个手臂的动作啊，整个臂的动作，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啊，一臂，这些动作规范性还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看，现在是四道陕西选手田俊奇现在处于领游，在田俊奇的身后呢是来自广东的徐子熙，广东的徐子熙，上海选手蔡松琛好戏唱了一半，现在处于落后的位置。五道的广东选手徐子熙现在是奋力追赶，结果是陕西选手田俊奇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广东选手徐子熙获得银牌。来自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在最后的比赛中啊，异军突起，夺得了铜牌。

上海的另外一位选手樊成浩获得铜牌。4分04秒74。

这是在道边冲刺的一个瞬间。山西选手田锦旗夺得了校园组大学甲组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舞蹈的广东选手徐子希银牌。

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分组的情况。

档技术会来自山西，七档张宁月上海，北京选手范清洛，湖南选手六大的吴子轩，七档上海的单于静，五档四川的徐若涵，四档江苏选手王欣怡。

大家注意看啊，江苏拳手王欣怡四道。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开始了，一道金淑慧山西，二道范京路北京，三道单雨静上海，四道王欣怡江苏，五道四川徐若涵，六道湖南吴子轩，七道张宁月上海，八道杨若彤江苏。今天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啊，江苏这两名选手四道王欣怡和八道杨若彤，看来江苏队今天是要力拼这枚金牌。当然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三道的上海的单雨静和七道的张宁月今天也不可小视。刚才我跟大家来介绍了400米的自由泳呢，是既是需要速度又需要耐力，开始的领先不代表最后的道边能够处于领先的位置。一个折返之后呢，上海拳手单雨静处于领游的位置，逐渐拉开了。大家注意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的这是五道来自四川的徐若涵，现在有追上来的趋势，选手们是奋力划水。近镜头我们看出选手们就采取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加快了节奏。好，几乎两个人同时到边，结果还是五道的四川选手徐若涵啊快了一步，两个人只相差0.01秒，真可谓是争分夺秒啊。各位，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比赛。现在领先的还是三道来自上海的单雨静。今天黄金道次的四号江苏选手王欣怡目前是落后位置，落在第三位。那么是不是最后要看看王欣怡的爆发力和最后冲刺的时候能不能改写目前的位置。一个转身之后，上海拳手单雨静还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领游的位置，处于第一位。单雨静这时候开始加速了啊，开始加速了，这种爆发式的呼吸啊，六次打腿啊，整个节奏还是和谐，整个奋力的滑雪这力度还是有啊。350米过后，我们要来看看上海选手单雨静，看来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拿到了。关键看看银铜这两块奖牌的归属，第三道肯定这是金牌了，上海选手单雨静抵达了啊，4分26秒63。王欣怡江苏选手获得银牌，另外一名四川选手徐若涵获得了铜牌。哦，两个人
哦，这还不是刚才我们出现了口误，出现口误，两个人并列第二，并列银牌。这是当时出发的情况。比赛确实竞争很激烈啊，像这样两个人并列，尤其是在中长距离当中出现并列，这还是不多的。来看成绩，4分26秒85，4分29秒47。

各位观众，在刚刚结束的校园组大学甲组女子400米自由泳当中，是两名选手同获银牌，祝贺他们。接下来看校园组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

八道，浙江选手王征。一道，张卓涛，来自香港。

祈祷来自北京的张牧阳，二道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六道江苏的吴一朗、程玉朗，三道江苏的薛子健，五道上海选手四道广东的李泰玉

比赛开始了，这是中学组男子100米蝶泳的决赛。蝶泳的比赛啊，我们从动作大家来看的运动员动作啊，伸展收腿啊，外蹬腿下蹬腿内蹬夹腿啊，在臂部呢是在做有力的内滑动作的时候来呼吸。现在是四道的李泰玉啊，广东选手李泰玉领先。现在是五道上海的张琪烨，哦，结果是一道的结果是广东选手李泰玉后来居上，53秒45夺得金牌。东道主广西选手吴俊新获得了铜牌。我们刚才通过掌声来看到啊，这个家乡的观众也是为他是这个加油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虽然是中学组，但是寄希望于在未来通过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能够出现全国冠军、亚洲冠军乃至世界冠军。祝贺这些年轻的选手们。

这是成绩，冠军，金牌53秒45。中学组女子100米的蝶泳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出场的运动员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道次。八道江苏高瑶瑶，一道北京的王江涵。

七到江苏杨子然、杨锦然。河南的卢凡超。山东选手六道韩立博。三道上海宋立奇。五道浙江选手严兆山。四道山东选手李湘宁。

占据四道的是来自山东的选手李湘宁。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来看看在折返的时候谁是领先的位置。现在是4道5道的选手，包括6道，现在还难分伯仲。5道的浙江选手现在是领游的位置。现在开始最后的冲刺了，好，获得金牌的是来自4道山东选手李湘宁，1分0秒18。打破了全国这个叫中学生的记录，这是运动员入职出发时的镜头的回放。稍后我们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中学组女子100米蝶泳的成绩单。这是冲刺的瞬间，获得银牌的是上海的宋丽琪，5道的严条山浙江选手获得的是铜牌。这是一批很有希望的很有潜质的青少年选手。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最短距离的大学甲组男子，也是校园组男子50米仰泳的决赛。

男子大学组五十米仰泳比赛，我们看啊，八道沈正霄，浙江。一道来自上海的石廷浩。七道，广东选手苏继斌。二道江苏选手高建祥。六道同样是来自江苏的王子俊。三道来自北京的金振宇。五道来自四川孟佑达。四道上海选手戴奕豪。戴奕豪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目前是成绩最好的。

50米的仰泳，这完全啊，取胜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速度，因为距离非常短，大家需要在这样一个短距离中啊，来迅速的爆发啊，使自己的身体啊、技术动作各方面呈现一个最佳的状态。运动员现在已经入水了，仰泳大家都知道是从水中出发，这是倒刺。比赛开始，仰泳大家注意看，这是滑臂一次，打腿两次，啊，距离很近，这个竞争的很激烈了。从现在位置来看，现在四道的上海的戴一豪优势更明显，四道上海戴一豪，二道的高建祥来自江苏，获得这个项目铜牌来自四川选手孟佑达。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甲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岛四川庄严佳，
1: 八岛四川选手庄严佳。

0: 一档，湖北，涂涵瑞。七档浙江选手魏青霞。
1: 二档北京王岩。
0: 二档北京选手王岩。
1: 六档广东杨东然。
0: 六档广东选手杨桑然。三档江苏选手周嘉玲。五档广东选手黄雨欣。四档上海选手乔文杰。在这组里头我们看广东选手共有两位，一个是五档的黄雨欣，另外一位六档的杨桑然。四档的上海选手乔文杰在预赛当中成绩最好，所以他排在了黄金档次。

运动员从水中出发。四道上海选手乔文杰。这是完全是在拼速度，从现在位置来看，上海选手处于四道的乔文杰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处于领头的位置，在他身旁三五两道是紧追不舍。来看这样的话，上海选手乔文杰获得金牌，广东选手五道的黄雨欣银牌，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杨桑冉获得铜牌。应该说广东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实力很雄厚啊，银铜两牌归广东所有。

四五三四四五六啊，三道。乔文杰的成绩也不错呀，29秒78啊，破三了啊，29秒78。

在刚才的比赛中，我们看到大学甲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银牌广东选手黄雨欣30秒43，广东选手杨桑然30秒59摘得铜牌。接下来看大学乙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

各位将看到的是大学男子乙组50米仰泳的比赛决赛，八档湖北选手关浩峰，一档山西王鹏硕，七档湖南选手罗翔，二档来自重庆的刘若晨，六档江西宋宽，三档北京八世龙，五档湖北王雨天，四档也是预赛成绩最好的广东选手林涛。

预赛共有20名选手，前8名选手进入到了男子大学校园组乙组的50米仰泳比赛。

比赛开始了，大学一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这个通气声啊，运动员啊，滑笔、打水的声音噼啪啦的，可讲竞争程度是相当的激烈。看看四和五，四道和五道谁是？啊，结果是四道广东选手林涛获得了金牌。三道和五道的选手分别获得了银牌和铜牌。四道、五道、三道分别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银铜。第一名是来自广东的林涛，银牌湖北的王雨天，北京的巴士龙处于第三道获得铜牌。这速度太快了，五十米短距离。来看一下成绩，林涛25秒43，25秒58，王雨天25秒60，北京的巴士龙。

0: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女子50米仰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辽宁张潇雨。
1: 八道辽宁选手张潇雨。
0: 一道陕西谢一斐。
1: 一道陕西选手谢一斐。七道是来自天津的李淑君。二道重庆的张钦林。六道广西选手江立航，今天主场作战。三道湖北选手辛美林。五道江苏戴佳怡。四道福建选手许一雪。小许呢，也是在这个项目中预赛当成绩最好的。

大学乙组五十米女子的仰泳决赛就要开始了。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校园组大学乙组女子五十米的仰泳的比赛，马上就开始，运动员是入水。这是倒刺的分布。比赛开始了，基本上是三四五这几道啊，差距不大。这入水其实就是冲刺，五十米的比赛就是入水，比赛一开始入水就是冲刺。看看四道和五道，五道可能要，五道江苏选手戴佳怡获得了第一名，福建选手徐一雪获得银牌，广西选手江立航摘得铜牌。广西选手江立航为广西争夺了一枚铜牌。小江也不错呀，比赛在南京举行是吧，天时地利人和都有，发挥的也好，这枚铜牌也是来之不易。这是冲刺的一个瞬间，福建选手徐一雪差了一点点啊，差了一点点，结果江苏选手戴佳怡是手出臂先到啊到边，这成绩，江苏选手戴佳怡破三了啊，29秒97。冠亚军之间的差距很微弱啊，但是这就是金银牌的区别。

角逐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出场的名单。八道，耿一桥，安徽。七道，天津选手黎俊山。七道，北京李志硕。二道，上海选手陈彦伟。六道，北京李奇逊。三道，来自广东的郭宇杰。五道，浙江周胜杰。四道，江苏选手陈俊秋。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处于四道的是江苏选手陈俊秋。比赛开始，一段浅游之后，刚才我讲了这个的短距离50米啊，发令枪一响，那么就是冲刺。来看一下，四道的优势会大一点，然后哦，四道上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金牌。广东的郭宇杰获得银牌。从画面来看，好像是北京的选手李奇逊是不是夺得铜牌啊？哦，第二名是北京的李奇逊。

现在屏幕上显示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呀、啊、太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第三位应该是广东的郭宇杰，那广东的郭宇杰。

中学组女子五十米仰泳的决赛。刚才中学组男子五十米仰泳的前三名，我们再来给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金牌江苏陈君秋26秒43，银牌北京李奇逊26秒60，铜牌广东郭宇杰26秒83。

0: 现在进行女子中学组十米洋决赛，有请运动员出场。八道江西耿鑫。
1: 八道江苏江西耿鑫。一道湖北的徐熙娣，七道北京李子文，二道广东选手郑小贤。六道北京选手赵明鑫。
0: 三道浙江求真。
1: 三道浙江选手求真。
0: 五道香港吴绰恩。
1: 五道来自香港的选手吴绰恩。四道上海选手戴佳宁。

次的上海选手戴佳宁在预赛中他的成绩最好，

准备，这是运动员触罚的倒刺。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之后，上海选手戴佳宁是处于领油的位置，排在第一位。三道是浙江的裘真，六道赵明鑫。戴佳宁28秒92获得了中学组女子50米仰泳的冠军。

上海的戴佳宁还打破了这个项目的全国中学生的记录。虽然面容上看着还有些稚嫩青涩，但是或许这就是未来这个不可小视的冠军的坯子。28秒92，香港选手吴楚恩是排在第4位，

200米蛙泳的决赛。这是运动员的到此和出场的名单。八道天津李博涵。一道湖南陈春浩。七道来自上海的顾康红。二道北京选手罗红锦。六道上海李静月。

三号是上海湖南选手冯家卫，五道上海的毛晨宇，看看四道山东朱子昂，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比赛，经过预赛之后，八名选手相聚在了决赛的跳台上。这是出发的倒刺。二百米的蛙泳啊，包括四百米的蛙泳啊，应该说是三个阶段，就是出发的时候啊，入水要好，争取时间，力争啊处于领游或者说和前一两个选手距离差别不大，一个好的开头。那么在一百米到五十米这个阶段是坚持啊，就不能落后。最后这五十米呢是冲刺啊，拼一拼，就是开头要友好，中间要坚持，最后拼一拼。两百米的这个比赛往往就是这样啊。这是大学甲组男子二百米蛙泳决赛，看看赛程过半以后目前的情况。现在领先的还是四道山东的朱子昂，七道的上海康顾康红，和五道的上海的毛晨宇，现在是紧追不舍。这个其实一百米到一百五十米，我这是坚持啊，中间要坚持。现在剩下这五十米到了冲刺的时候了，朱子昂现在是优势明显，这枚金牌是非他不可呀，山东选手朱子昂处于二道的湖南选手冯家卫，是冯家卫还是冯家玉，这是一个字两个读音，我不太清楚这个名，这选手最后这次怎么来读啊，这是一字双音，我们估计叫冯家卫吧。

山东朱子昂金牌2分16秒58，湖南冯家卫2分20秒30，北京罗红锦2分21秒05。就实力来讲，上海的毛晨瑜其实还有其实实力相当也不错，但是今天呢应该说他在这个项目当中发挥的不是很好。按实力来讲呢，毛晨瑜应该是很有争夺奖牌的实力，但是他只是屈居第四了。大学甲组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

八道，来自北国黑龙江的刘晓歌。一道，湖南孙烨。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二道，江苏选手张一丹。六道，广东选手何淑婷。三道，来自北京的张子娇。五道，江苏徐润田。四道，北京张一诺。

大学甲组女子200米的蛙泳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来自北京的张以诺，这个时候首先要争位置啊，力争最好的位置啊，尽量处于上半段，就是这八个选手你至少要在前四位的，因为只有200米啊，处于一个上游阶段，这个阶段呢要保持在100米的时候啊，你不丢前四，那么100米到150米的时候呢，你争取游四进三，这奖牌就有希望了。最后50米的时候你拼，那到底看看你是金牌、银牌还是铜牌。所以200米的这个它有一个技战术，包括体力啊，包括整个这比赛当中它还是有一个分配。

这边七道游的也不错呀，四道七道对吧？哦，现在是七道的四川选手李艳婷，这有点黑马的意思啊。100米结束之后，四川选手李艳婷处于领牛。现在100米到150米这个之间，啊，这是需要加速啊，这需要加速，巩固自己的位置，啊，领先的位置，加速。那么150米到边以后呢，第二个折返啊，第二个折返，这就是冲刺了，这就是冲刺了。现在发生变化，北京选手张以诺在150米以后，现在开始超过了对手，开始加速冲刺。李艳婷是紧追在后，差出半个身位，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差出了将近一个身位。四号北京选手张一诺金牌，七道四川选手李艳婷获得银牌，处于二道的江苏选手张一丹获得这个组别项目的铜牌。

再来看一下当时运动员出发的情况，这是途中游。稍后我们看一下打出的成绩单。北京张一诺2分34秒42，四川李艳婷2分35秒94，江苏张一丹2分39秒，这字幕下太快了。稍微等一下，我们来回忆一下啊，第三名江苏的张一丹2分39秒37，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接下来就要看看这100米当中，啊，奖牌归落谁家。

八到重庆秦龙顺，这是大学乙组男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出场情况。一道四川王金玉，七道湖北于宗达，二道来自北京的段雨桐，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三道广东选手李旺，五道浙江选手董一凡。

今天这个项目排在第四道的是广东选手宋逸飞。宋逸飞在预赛当中啊，他游出了1分3秒84的好成绩，排在这个组别啊。所有进入决赛选手当中，他是成绩最佳。选手们拼得很凶啊，因为100米的蛙泳啊，那么在折返的时候就要看看谁的位置的领先啊，谁的优势更大，能不能保持到终点。现在是六道的上海的郑英浩，现在处于领游的位置，优势也很明显。因为是短距离，这如果说拉开半个身位要想超越的话，这都很难，因为所剩时间不多了，都在拼。来看看六道上海选手郑英浩获得了金牌。在他身后的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分别是浙江的董一凡和湖北的于宗达。银牌湖北选手于宗达。获得铜牌是浙江的董一凡。四道的广东选手宋逸飞呀，看来今天发挥是有些欠妥。上海郑英浩1分1秒05，湖北于宗达1分01秒69，浙江董一凡1分1秒87。哦，广东宋逸飞排的第五，成绩不理想。比赛结束之后，总结经验，找出差距，以力再战。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来看看。

大学女子女子一百米蛙泳的出场的名单。广西选手秦子欢处于第八道，一道湖南赵芊芊，七道四川刘雨婵，二到上海燕欣，六到北京彭爱媛，三到广东程潇红，五到重庆宋子欣，四到北京于静瑶，

次呢，北京选手于景阳在这个项目的预赛当中游出了1分10秒19的成绩。在这个组别当中啊，有实力竞争的像来自重庆的宋子欣、广东的程潇红，预赛的时候成绩都不错，也都是今天这个项目有力的奖牌争夺者。好，大学乙组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开始了。第四道北京的于景瑶啊，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有一定的优势，关键看能不能保持。转身折后，后半程看看你的发力，你的速度。50米转身之后呢，北京选手于景瑶注意力游位置，在他身后是五道的宋子欣和二道的严希。啊，这好像悬念不是很大了啊。北京的于景瑶率先到边，四道北京于景瑶金牌，五道的是来自重庆的宋子欣获得金牌，上海选手处于二道的严欣获得铜牌。1分7秒70。

是打破了一项记录。因为我们是在主新闻中心，根据传送的画面来解说。刚才我们听的赛场好像是传出了维权伟定要打破了全国城运会的这个项目的记录。未来可期呀、啊！看成绩，于静瑶北京1分7秒70，银牌重庆宋子欣1分8秒72，上海闫鑫1分10秒08。

中学组男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将很快进行。8号来自河北的李振宇，一档张荣恩，一档7档重庆选手王看，2档北京选手赵子乔，6档浙江孙哲阳。

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五道浙江马瑞林。四道广东罗阳宇。大家都知道这个决赛当中的道次是根据他的预赛的成绩啊，或者是根据半决赛的成绩而来的。这个项目处于四道的广东选手罗阳宇，在预赛当中他游出了2分16秒50，成绩最好。

中学组男子二百米蛙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四道广东罗阳雨，入水以后还是广东选手罗阳雨，现在优势很明显的啊，将对手甩在后头。这比赛刚开始不久，他几乎落了其他多数队员都和他有一个泳身的距离。在他身后是三道的刘俊杰，五道的马瑞林，看看这优势能保持到。大家看，现在戴着红色泳帽就是来自广东的罗阳雨。三道的是三中选手刘俊杰在奋力追赶，不过距离道边很近啊，距离应该说还有机会啊。在前半程当中，广东选手罗阳雨优势越来越明显了，现在是三道和五道的选手，三道山东选手刘俊杰和五道浙江马瑞林，现在看看两个人啊，在力争超越罗阳雨的同时，现在谁能够保持住在第二啊，由第二再超越对手。罗阳雨确实这优势很明显，

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选手要想超过罗阳宇现在很困难。罗阳宇这蹬腿的动作呀得到了保证，在双臂伸展的时候整个这动作一系列完成非常好。罗阳宇获得了金牌，马瑞林啊，浙江选手马瑞林获得银牌，山东选手三道的刘锦杰获得铜牌。在预赛当中也是罗阳宇、马瑞林、刘俊杰三个人的成绩分列一二三，那么决赛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排位没有变化，依然是罗阳宇排在第一位，马瑞林排在第二位，刘俊杰排在第三位。

这是成绩。广东罗阳宇金牌2分14秒68，浙江马玉林银牌。马瑞林银牌2分16秒27，铜牌山东刘俊杰2分18秒56。中学组女子200米蛙泳，来看看啊，决赛这8个选手他们分别是谁。

八道，浙江陈一凡。一道香港，陈子晴。七道福建五百纳，二道上海陈思义，六道北京的柳欣彤，三道辽宁李新飞，五道山东曲佳宁，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

在预赛中啊，这个项目江苏的王一宁2分30秒80啊，成绩最佳。其次呢是山东的屈佳宁和辽宁的李新威分列预赛的这个项目的第二和第三名。三声哨响之后，运动员要踏上跳台，出发台，要跳上出发台。四道江苏选手王一静。开始了。入水浅游之后，抬起头来。现在我们从画面上位置来看，江苏选手王一静优势明显。在他身后的五道山东的屈佳宁和六道北京的刘新彤，差距啊不是很大。200米的比赛同样也是这样啊，这出发的时候要好啊，前半程100米内要力争保持一个较好的位置，100米到150米的时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啊，争取能够进入到夺牌的这个行列，也就是前三位夺得奖牌的这个行列前三位。那么最后50米的时候是拼啊，这个时候的拼，那就是说金银铜牌看看三折啊，哪一块奖牌对他来讲啊最有可能。现在基本上是分成了两个集团啊，四到五道的是处于领游的啊，六道和其他选手现在基本上是在后面。王一静现在还是处于第一位，曲佳宁紧追不舍，曲佳宁速度上看是想要超啊，曲佳宁加速了，来自山东的曲佳宁啊开始加速，两个人是毫不相让啊，这一枚金牌现在开始还真是有点悬念，不好说啊。好，山东曲佳宁开始超了，山东曲佳宁超过了五道曲佳宁，曲佳宁后来居上，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啊，在最后的冲刺当中，曲佳宁争得了这枚金牌，江苏选手王一静银牌，北京选手柳新彤一直从开始到最后一直处于第三的位置啊，也不错。最后15米的时候，山东选手曲佳宁啊发起了最后全力的冲刺，这枚金牌可以说是硬拼出来的。我们经常说这运动员在赛场上啊，这拼搏，刚才这就是典型的，就是啊，敢于拼，要搏他一下，

来看一下成绩单。山东曲佳宁2分26秒72金牌，山江苏王一静2分27秒14银牌，北京柳欣彤2分33秒54铜牌。

天津八道，一道来自重庆，七道北京勇队，二道来自湖南，六道广东，五到上海，四到江苏。

这个项目争夺激烈。各位将看到，这是大学乙组男子四乘一的自由泳接力。在预赛当中，江苏、上海、山东分获好成绩的前三位。四道江苏，比赛开始了。各个队派出的第一棒啊，一定是这个起跳要好啊，反应时间短，能够力争出啊，给全队打出个好的开局。作为第一棒的排头兵啊，这应该说这个是举足轻重啊。前五十米游完之后，重庆队现在是领先，因为这是接力啊，后边还有三棒的，现在啊怎么也得赛程过半之后大致上才能看出这个整个的各个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现在自由泳技术呀，更加重视这个臂的划水啊，这个手臂的划水动作和两臂的配合，打腿动作在长距离的游泳中啊，比如说四。

百米啊、800米啊、1500米，已经减少为2次或者是4次。但是在短距离的游泳，多数运动员仍然还是打腿6次，像50米、100米啊，

双方的五道上海和六道广东，现在差距不大。

如果说大致上是并驾齐驱，相差不大的话，那么最后一棒可能就至关重要了。上海还是领先，广东居后差了0.59，江苏居3。现在广东在超，广东队现在已经超出了1/3的身位，第六是广东超出，幸亏广东队获得了第一名，上海队第二名，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广东金牌，上海银牌，江苏铜牌。

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啊，最后冲刺的时候，五道的啊，六道的广东超越了五道的上海。来看一下，金牌广东队3分17秒97，银牌上海队3分18秒70。那么第三名的江苏队是3分23秒33。来看一下女子啊，大学女子乙组4乘100米自由接力，这是各队的倒刺。八道，浙江。一道是江苏。七道，四川。二道是来自陕西，六道重庆，三道来自北京。五道山东，四道是广东队，

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四道广东队。

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四道广东队是不是率先到边？哦，三道也不错，三道北京啊，三道北京。50米过后，第一个折返的时候，北京队现在主力领先的位置，但是广东队后来居上，现在正在超越。四道依然是广东，现在排位广东、北京、重庆。广东队的第二棒，广东队的第二棒现在优势很明显啊，一下要将对手呢拉出了一个身位。刚才领先的北京队现在是处于第三位了，重庆队现在居二。

广东队还是率先出发。广东、重庆、北京，广东队的第三棒，现在看不出是谁啊，但是这个把优势呢是啊扩大了不少，可以说已经把其他的几位选几个队已经是远远甩在身后。广东队的这一棒

该是速度冲刺最好的选手是放在最后了。现在排在第二位应该是山东队啊，差着4.77，北京队差了6.87。

广东队已经是遥遥的领先了。广东队获得了大学女子4×100米自由泳的金牌，山东队获得银牌，北京队获得铜牌。广东、山东、北京分获这个比赛的前三名。大家看，其实是从200米以后呢，广东队就开始发力啊，将对手已经远远甩在身后。3:45.60。广东在这个4×100米接力的比赛中啊，刚开始的前100米广东的优势好像还不是很明显，但是100米以后，广东队开始逐渐发力，一直到最后优势越来越大。其实广东队的第四棒入水以后呢，如果在现场看的话，就已经我们就觉得广东队这枚金牌如不出意外啊，他是稳稳的拿在手里的，因为他优势很明显了。来看成绩，金牌广东3:45.60，银牌山东3:51.15，铜牌北京3:53.5。

八岛安徽。一到北京。七到香港。二到山东。六到江苏。三到广东。五到上海。

中学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自由泳接力马上就开始了。比赛开始了，在这个组别里，预赛浙江的成绩是最好，3分28秒28，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3分28秒85，排在第三位的广东，3分30秒88。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啊，作为接力比赛，应该说这个成绩差距不大啊，差距不大，很微弱。那么看看决赛中冠军的奖牌花落谁家。

双方第二棒已经出发了。现在的第二棒，山东好像还是来势凶猛啊！上海和浙江分获在第二位和第三位。问题是山东这个优势你能保持多久啊？其中的一棒啊，其中的一个棒次的选手游得很好，成绩很超然，但是其他选手能不能传承巩固下来，这也很重要。还不错啊，山东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第三棒入水的时候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广东跟上海啊，这个后发力，这个也是不可忽视的。果然啊，现在四道的浙江到领先的位置变了，上海还是居二，山东第三。好嘛，二三四五挤到并驾齐驱，四分之三赛程游完了。这是现在最后一棒，也叫冲刺棒啊，也叫冲刺棒。这个是各队都是奋力拼争啊。现在尤其是啊，五道、四道、三道，包括二道在内，这几个道次呢，现在是差别不大。加油啊，运动员奋力加油。上海队现在是在最后一个转身的时候后来居上，但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呢？这个成绩现在是二三四三道，可以说是这三个道差不多，谁先出道。好，最后是浙江、广东、山东分获这个项目的金银铜，浙江金牌，广东银牌，山东铜牌。大家看了吗？在前150米的前200米的时候，山东队还是领先，但是最后呢，浙江、广东是后发力，上海队稍微怎么说呢？上海队这就最后的这个时刻呀，没有能够保持住啊，没有能够保持住，还是有些遗憾吧。

28，银牌广东3分25秒55，铜牌山东3分25秒72。

浙江队比自己的预赛成绩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整整提高了三秒钟。啊，中学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出场的这八个队，分别是北京、广东、山东、上海、江苏、香港、浙江、重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到重庆。一到北京。七到浙江。二到广东。六到香港。三到山东。五到江苏。四到上海。

学组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决赛马上开始。这是出场的各个队以及道次的排列，四道上海队。四乘一百米的接力，现在从画面上来看啊，六道、四道、七道，哦，现在领用的是香港队，是六道的香港队，紧追在后的是上海队和。上海队排在第二位是上海队。各队的第二棒已经是蓄势待发呀，六道香港队第二棒率先入水。在前一百米的比赛中，来自香港队的选手保持了领先。但是好像这个优势三道的山东队好像现在在追不舍，广东队处于第三位，

山东队在抄，另外山东队旁边啊，山东队的游进的方向的右侧的上海队现在也在紧紧的追赶，看双方，果然是山东队现在处于领先，香港队跟他差0.01。双方的第三棒啊，往往是决定了你的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啊，一个大的趋势，第三棒必须要为第四棒，也就是冲刺棒争取更大的优势，确保最后这一棒啊，全力以赴的要掩护最后这一棒能够争取到更好的成绩。人们经常说在游泳比赛当中，尤其是短距离的四乘一的接力当中，第三棒就是坚持棒啊，能不能把这个优势坚持下来保住。好，双方的第四棒啊，第四棒现在已经入水，看看第四棒都是全队最后希望，承载着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期苦练实练之后，在泳池当中能否得到最好的成绩，第四棒你是关键的。我们说每一棒都关键，但第四棒更关键。好，转身之后，山东队还继续保持，上海队是毫不怯懦，上海队的最后这一棒在中，再超上海队，在努力想超山东队，但是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超了，这，哎呦，山东、上海、香港，哎呀，真是可以说是争的是热火朝天，紧张激烈啊！山东队这一枚金牌来之不易啊！如果说距离终点再远一点的话，那上海队就有可能就要超越了。但是比赛没有假如，也没有如果。山东队3分49秒95，今天山东姑娘表现的也很出色呀。我们待会儿看一下成绩表啊，上海和山东应该是差不太多，甚至成绩很接近。

这一蹦不要紧，告诉我们答案。山东3分49秒95金牌，上海3分49秒98，哎呦，香港3分50秒20，3分49秒98，3分49秒95，差，哎呦，差了，很难用那些，太接近了。

让我们欣赏一下来自赛场精彩的画面以及比赛过程中的花絮很多。各位观众，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今天下午我们为各位来直播的是游泳部分项目的决赛，比赛地点在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台馆。

0: 中学组的比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游泳后备人才的涌现，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的游泳运动能够有一个更大发展。我们的运动员通过刻苦的努力、科学的训练，将有可能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和金牌。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明天九点比赛将继续进行，请持续关注。
0: 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为大家转播评述介绍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您讲述的。朋友们，再见。
1: 精彩展望，感谢赛会志愿者小青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3: 大家好，你阿姨好。
0: 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3: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0: 第一任养父母？
3: 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0: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家？
3: 第一任的养父母。
0: 哦，
3: 可能家里就是重男轻女吧，男孩子读书就是说长大有出息，女孩子早就是说早晚都要嫁出去的，所以说哥哥在家里都是上学，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3: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我然后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慧，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还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3: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他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当时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8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慧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

0: 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到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了，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乞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了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初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但是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也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 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啊？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说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做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说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的，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我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个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父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的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在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是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啊。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 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1: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1: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就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的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一两百个字。
0: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2: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2: 赔钱。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我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2: 水果店啊，
0: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2: 他现在没开成。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水果店又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2: 有房子了，
0: 这边
2: 买的，
0: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4: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2: 都要上学
4: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2: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4: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0: 谢谢。
2: 你现在
0: 大年三十是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2: 第一任养父母，
0: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2: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因为当时我8岁就出来了，
2: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
0: 家。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2: 在哪哈。
0: 对，
2: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2: 没什么感情。
0: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0: 爸爸妈妈之后，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1: 守着养父养母，
0: 对，
1: 就这样过一辈子，
0: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1: 不想折腾，
0: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1: 太孤单了，
0: 对，
1: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书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书东请。
2: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保卫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3: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潮州、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4: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爸妈妈领过来。
1: 啊，给我爹母亲去啊！我给他说。
0: 来，姐姐坐这儿，
2: 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1: 据说我要不叫他，不让他不叫他去，不都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手球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自己要点，
3: 对，要点搞点是搞点这个生活费。
1: 做饭做都是我也做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2: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照片，
2: 唯一的一张，
3: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2: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5: 你说
6: 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把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0: 哦，谢谢谢谢。
2: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想帮你一个小忙，我们特意请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0: 哦，
2: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0: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7: 大家好，
0: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7: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0: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7: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到。
0: 都可以吃。
2: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这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7: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

0: 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1: 你赶紧说啊，我愿意，
2: 我愿意。
1: 谢谢这哥哥，
2: 谢谢哥哥。
3: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1: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3: 谢谢。
1: 阿慧加油！
2: 谢谢你啊。
4: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2: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8: 多问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这。

0: 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加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

0: 给他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他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

0: 友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嗯，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嗯。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吗？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140。
2: 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特别高。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7: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7: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8: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
1: 对，
2: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

0: 妹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哎，一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场景呢，就发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特别不一般啊。首先呢，我们会有请到新生代的力量，帮我们传播中国传统的武术，再结合着我们的数字的赋能，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首先是凯奇。
1: 大家好，我是凯奇。
0: 啊，张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张震。
0: 哦，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唐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腾星。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凯奇，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十岁了。
0: 哦，我知道你是从七岁开始学习武术的，是吗？
1: 对。
0: 那这么长时间呢，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因为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要更好的去传播它。我认为练武术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其次呢，就是武术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增强了我的体质。然后呢，可以在一些比赛中获得一些荣誉，提高我的自信。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哎，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是吗？那凯奇呢，小小的个子里面其实蕴含了大大的能量，他希望通过他的表现呢，让更多人去了解武术，认识武术。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刚才呢，你们在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觉得凯奇这个数据变化还是挺快的，就瞬间呢就开始从热身的一直到了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接下来要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了。你看，他现在到了是一个紫色，而且这个心率已经达到120以上了。
1: 啊，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他们一般来说是不是数据会变化的稍微快一点？
1: 对的，他们通过运动的话，他们的心率的会提升更快一些。
0: 更快一些是吗？那今天你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呢？
1: 今天我教他们是健身长拳和健身男拳。
0: 健身长拳，
1: 对，
0: 凯奇会吗？
2: 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套路。我之前学的是国际一套。
0: 国际一套，哦，这些专业术语其实我也不太懂。
1: 对，国际一套嘛，它是国家规定的推广国际的一种套路。第一，它是分成四段，动作多变复杂。第二，它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武术当中的侧空翻、旋风脚等之类的。健身长拳呢，它是我们国家规定的对于面向于普通的学生的一种基础动作。主要是让学生能有一定的达标就可以。
0: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来进行一定达标。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凯奇能学会吗？你试试好不好？
2: 好。
0: 那您觉得呢，凯奇这么一长时间，他对于他来说这个有没有难度？
1: 我就是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好，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
1: 好，我们练习的国际一套长拳，它是分四段，对不对？
2: 对。
1: 每个动作就有每个动作复杂性，是吧？有一定的难度。那下面我们学习健身长拳，健身长拳，简学易懂，它就10个动作。下面老师给你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好，我们退两步。

0: 看着怎么样了？动作和国际一套长拳有什么区别吗？
1: 很多动作它就是从国际一套中简化了一些，
0: 对，步行、马步、弓步，对不对？
1: 对，
0: 弹腿、冲拳，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难吧？
1: 对啊，
0: 那下面我们学习好不好？
1: 好，
0: 十个动作，我们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好不好？
1: 好。
0: 收拳摆头，

0: 好，这就是第一个动作，简单吧？好，下面行第二个动作，准备，开步，双劈，来开步冲拳，啊，右拳带腕，对，眼睛看45度，我向下看45度，对，立腰抬头，立腰，对，头上劈拳，二，看我们的右拳，第三个动作，按掌前推，马步按掌，一，不对，收拳，右手右拳收到右腰间，对。好，弓步推掌，二，漂亮。好，第四个动作，搂手勾踢，好，蹬右腿，推左掌，右手变勾手，对，勾脚尖。下面，好，缠腕展拳，提膝合掌，二，缠腕，三，收拳，四，展拳摆透，非常好，怎么样？我们继续往下学。
1: 好。
0: 好。来准备，好，闪身推掌，一，上步冲拳，脚尖朝前，右脚尖朝前，对，上步冲拳，两拳连贯起来，走，一二，好，继续往下学，弹踢穿顶，向左手变勾，向左转身，对，好，提膝，二，落地插掌，对。好，上步正脚，上左脚马步格挡，右手为拳，这个是拳，拳，对，高一点，重心高一点。好，停，怎么样？我们还有两个动作，对，要不要继续往下学？
1: 要。
0: 好，继续。来，下面贯拳戳脚，一。对，高，这是我们的高弓步，分解动作啊，上肢，右手变拳，左手为掌，击打小臂内侧，右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击打地面，对，好，我们连贯起来啊，把一二变成一，预备，一 ，OK， 二，点地，对，下面动作，好，提右膝砍掌，提右膝砍掌，右膝砍掌，对。上步推掌，对，好，最后一个动作，收左腿成抱拳礼，一，好，收拳向左摆头，二，放，哎，向后转，敬礼，礼毕，这就是我们完整的健长拳。那下面能不能自己完整的挑战一下，做个示范？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不要着急。对的，缠手，摆头冲拳，对，向右转身，对，冲拳，好，踢叉，格挡，开，对，一二，上步。非常好，收势，一二，放，向后转，敬礼，好，非常好。剑南拳和剑山拳有一定的区别，长拳的动作比较舒展，对不对？
1: 对。
0: 啊，有速度，有力量，啊，有节奏分明。南拳的话主要以刚为主，啊，有劲力体现，伴随着发声，对不对？那下面老师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剑南拳，然后我们进行分解学习，好不好？
1: 好，
0: 来，先敬礼，礼毕，好，一、二、三，嘿，五、六、嘿、七。八、九，好，完整，感觉和长拳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好，那下面我们学习剑南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
1: 好。
0: 好，还是敬礼，礼毕。第一个动作，一、二，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第二动作，好，撤右腿， 双手握拳双架，一向右转身变马步搭拳，对，好，并腿抱拳摆头，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上步缠桥，上左步，好，左拳缠，对，右拳变掌，弓步看掌，上步，对，好，变掌，二，三，记住发声啊，四，嘿，下面一个动作啊，好，一，还是一样，右上左下，对，二，砍掌，用武术的砍掌，好，第三个动作拽拉，拽拉同时蹬腿，好，啊，撤腿冲拳，非常好，撤左步格挡，对，上左步冲拳，发声，
1: 嘿，
0: 好的，好，重心后移，手型变虎掌，对，好，提右膝，对的，好，下面正脚，好，摆拳，眼睛不要看拳，眼睛看我们的左下侧，好，下面这个动作比较难一点啊，来，向我们的右左上方轮臂180度，不是360度转圈，对 ，OK， 上步，双架，打拳，走，放，向后转，敬礼。
1: 刚才呢，凯奇跟着张老师已经将我们的长拳和南拳给学习完了。我才发现，在练习的过程中，凯奇好像学得挺快的哦。
2: 啊，是的，平时我像练习像这边长拳那么长的套路的时候，就是大概10个动作左右的套路，就是5到10分钟就能学会。
1: 5到10分钟你就学会了？
2: 对。
1: 哦，是你非常的适合练武术吗？
2: 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练习，基本功。就像基本功，我们大概练习了1年的时间，就是他就是必须要把基本功打实了，才能把套路学得快，学得好。
1: 哦，那基本功一般包括哪些？比如说蹲马步还是哪些呀？嗯，
2: 比如说像各种步型。
1: 哦，这种
2: 这些步型，
1: 就每天就这样练这种各种步型啊？
2: 嗯，还有踢腿做什么？踢腿。
1: 哦，也就是说在练习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些根基给扎牢了，扎实了。
0: 是的。
1: 哎，其实我们都有句话呢，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其实练每一样的我们的学习东西都不太容易啊。
0: 是的，尤其是武术，像凯奇说的，武术基本功练习1年，如果武术基本功如果没有牢固的话，那你武术肯定是达不到一定的水平。
1: 其实我那个凯奇，为什么你在做南拳的时候要吼哈哈这种喊的这种呢？
2: 他主要是第一是给自己起到一个给自己加油的一个作用。
1: 哦，加油的一个作用，让更有自信心。
2: 对，
0: 震慑对手的作用。
1: 哦，对了，你看我很有力量，其实就跟那击剑一样，不管谁击着了，大家都要先哈庆祝一下。那对抗类的武术和表演类的武术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0: 表演类的武术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套路啊，长拳、南拳以及各个的传统项目，它是以注重表演，
1: 但是表演
0: 它里面包含功法含义，它只是说功法含义没有实战那么的强，只点到为止。但是对抗性的话，像搏击、散打，那它就是对抗性的项目，它是以积极为主，对，对抗啊，也是自我防卫的一种啊训练模式。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凯奇跟着张老师呢，已经将我们的长拳和南拳都学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在数字教练的帮助下呢，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每次我们的数字设备出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的数字设备在哪里？
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设备呢组成还是一样的，
1: 嗯，
3: 包括我手中的这个人脸刷脸的一个设备呢，这就是我们做叫做这个人脸识别终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是来识别我们的人脸的，
1: 就是我 身后

0: 这个摄像机，
1: 对对对，咱身后的这个摄像机来去捕捉我们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整个的动作，包括我们的一个比对。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呢，跟我们原有的运动项目的过程其实是相似的，都是通过我们先去进行人脸的识别，识别完成之后，进行我们的人员的二次认证，防止我们的训练人员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0: 进行更换。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将细节的做到了这个到位了。
1: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还是进行我们的举手识别，识别完成之后，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来进行每一个动作的一个比对，可以就开始训练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健身长单拳呢，它分为了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十个套路。那十个套路招式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图像和视频的相似度来进行比对。这个比对方式呢，我们通过利用我们的 2D 转 3D 的模型，然后帮助我们这个老师能够在后台呢，可以根据我们实时产生的报告，看到每一个训练人员在运动过程中整个骨骼的一个运动变化，包括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从而来保证我们每一个考生或者每一个训练人员能够在运动过程中能够有更精准的一个训练招式的这个识别，包括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哪个招式做得不好。所以呢，我们这套训练系统呢，还是会基于我们计算机视觉的形式来帮助大家完成我们这个整体的训练过程。
0: 我明白了，其实它就像一个套路，我可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进行拆解跟拆分，然后你帮助我们的教练能够更好地去评判它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度。
2: 是的，通过高手的学练，凯奇已经掌握80%了。我们接下来引入我们的智慧训练系统，看看对武术的动作有何提高，有何帮助。
0: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请老师您帮我们打个样，好不好？然后健身男拳和健身长拳，您选一个，不，凯奇选一个，好不好？你想选哪个？
3: 我想选长拳。
0: 长拳是吗？喜欢舒展性是吧？男的不挑战一下吗？男的就教，
2: 把男的留给老师。
0: 好的，这个老师绝对是靠谱的，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挑战。
1: 好，凯奇，我们先来刷脸，然后呢，我们先识别我们自己的身份。好，然后一会儿听我们的语音播报，好吗？
3: 好。
1: 先举手。OK， 听我们的语音，然后马上要开始倒计时了。
4: 3、2、1。
1: 好，可以开始。
0: 现在做的是一个起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数。
1: 对，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得分呢，其实是有延迟的，那说明它是在整个计算过程，它是肯定比我们这个实时的画面有一定的延迟的。对，它要经过它后端的一个计算的。然后您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时间呢，是1分钟的一个运动项目。
0: 还有
1: 是的，是的。哇，它已经做完了。
0: 已经做完了吗？来。凯奇是不是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胆怯呀？你看现在都顾不上跟我说话了。
2: 对，在专注的看自己的表演。
1: 对，非常专注，而且他的每一步都打的相似度相对都特别高，你看都可以达到95%的一个相似度。
0: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视频辅助设备呢，一是我们可以回顾，然后第二个对孩子自信心其实也是起到了
2: 提升，
0: 因为他对自己，刚才我看凯奇好像有点怯了，有点小小的不自信，
2: 对，有点不自信，怕自己配合忘动作。
0: 但是我刚才扫了一眼啊，虽然我在看这个设备，我感觉你突然间怎么就变得严厉了？
2: 我觉得，武术嘛，它肯定是第一是刻苦，对，刻苦要严厉一点。如果有一句话说得好，严师出高徒嘛。
0: 严师出高徒。
2: 对的，对的，对。
0: 来，那凯奇，我们请这个严师来一遍，好不好？好。

0: 刚才我们在数字教练的打分系统里呢，也看到了两位的一个分别表现。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的摄像头只有一个，那为什么会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呢？
1: 这个就是像我刚才我们在做产品介绍的时候有提到的，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视觉来去识别，那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法层面的东西，那这个呢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识别到每一个动作的一个这个精准度，包括尤其像我们的类似于缠腕斩拳这个招式的话，它可能比较快比较迅速，那如何来去识别呢？更多的还是依赖于我们手的，包括我们手臂的一个骨骼点，通过这个来进一步的精确的识别到这个动作是不是有做到。
0: 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样严密的一个算法，
1: 是的，
0: 然后后台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有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更好的是做一种普及。那刚才老师你也说了，武术呢，其实我们分为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咏春，然后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一些
2: 实战呀、格斗啊，
0: 都可以是吗？那如果比如说像这套的一个设备呢，我把它运用到一个公共场所，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它去进行练习了？不需要我们老师呢每个点每个点这样去跑了。
2: 我觉得它是涉及到公共区域的话，也可以满足大众体育的需求。如果它涉及到武术竞赛来说的话，那还是有一定的不足。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武术它这个评分的标准，它是第一是动作规范。
0: 动作规范。
2: 第二就是武术的精气神，所谓的是演的水平。就包括说我一个冲拳，我的力度。我的眼神。对，我的动作身法如何体现，那这个数字赋能它是满足不了的，它是代替不到人为的，所以说这一点还是需要去考虑。所以智慧训练系统是不能完全替代人为的。
1: 是的，是的，我们这套智慧训练系统呢本身也是出发点也是为了辅助我们的教学，而不是来完全替代它呢，没办法替代我们的人为的主观因素的。那人的主观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让机器来明确感知的，所以说这个层面的东西我们从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没有办法实现，所以还是期待后面的我们的技术发展来逐渐的来改善我们的技术，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训练教学包括体育运动。
0: 但是我觉得数字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好帮手好助手，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难题。相信有数字的加持，还有我们的教练的好好培养，那我们未来的明天像凯奇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能够茁壮成长，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武术。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一提到武术呢，总会有一些成语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飞檐走壁，出神入化，技艺高超。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整期的学习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武术就在你我的身边，特别呢是有了数字的赋能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加的去深入的了解武术，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多多呢，今天经过了跟我们的两位老师学习之后呢，你觉得有了数字方面的一些跟随学习，你觉得有一些变化吗？
3: 我觉得这样呢，我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练的时候，能帮助我观察我哪里还有不足，更好的去看到我的问题，然后这样感觉也更有意思一些。
0: 那确实了，我们很多时候学习呢，它就在兴趣当中啊。那张震老师呢？
2: 通过教剑昌拳和剑南拳，让学生对武术有一定的了解，通过练习武术呢，锻造学生体质，对传播我们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0: 那腾青老师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数字智慧体育呢，对于我们当前在训练的这个武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都增加了一些新活力。包括而且我们人工智能呢，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帮助我们体育老师去完成我们的训练，完成我们的教学。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提升，来帮助我们学生去制定更科学、更有这个计划的一些他的日常的训练。那这样的话，帮助我们日后不仅仅依赖于人工的教练，可以依赖于我们的数字教练单独的完成我们的日常教学。
0: 就是更好的做我们的一个教练的一个辅助，我们可以给他制定计划，或者是在一些时候呢，我们去解放教练，我们去帮他看一下他动作一个标准度啊。
1: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能够更区别于这种一些主观因素，保持我们更客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尺度。
0: 好的，那其实呢，就像凯西在节目刚开始时候说的那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学习，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术，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这块瑰宝。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最后呢，还是砍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为健康加分。
5: 和我一起来练武术吧！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4: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5: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深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背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镖。正月时期，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灵共聚，村舍安泰，是为射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镖村这个以红脸射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白镖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个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射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镖村标志的红脸射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射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镖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射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个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这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镖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有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装的吕布啊，哎，你是装的张飞，听不啊？哎，那是张飞，那谋张飞啊，你是刘备，听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们要练，前天没有。哎，手那压个溜的套，因为他是超人，压光了压个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镖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镖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镖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镖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镖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

0: 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联，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1: 对呀，我
2: 他多了，
3: 配合好，配合好，我全是这样的人吧。
1: 你怎么掉的？
3: 别说了。
0: 晚上8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3: 咱们用现存白鹤这个点手眼手发布点听见没有？现存这个东西在当中不要丢三落四，听见没有？
4: 你好，请外面好脸。
3: 平常你出的饭来还是送小子小的圈来光那一整就来点
5: 啊，这是一点
3: 啊，过来双人几十年闹不成了穿响了
1: 再唱了
3: 自己就得可惜吧。
0: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8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金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过来以后就不能不能就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的，这过来也，你也就是说，这动他动他的爪子。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是不是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哎，从哪儿是人？
4: 没有那两腿站吧？
2: 他不是痛恨那两腿啊？
3: 提前过来吧。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呢啊，再见到不好了，我再把这装扮得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

0: 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1: 我从四宝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闹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1: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儿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儿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标村的红脸社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2: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下，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火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标村人不变的信念。
1: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么这边这个要失传了，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3: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火，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来得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标的社火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标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标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标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 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校里佛拳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差点佛拳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红胜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点破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差里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码头工人呐、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抗腐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弘盛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都4、5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就不知道怎么滑倒，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的，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3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行尸，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系一个人才个复制，包括去学习、练习、实习，
1: 关键人才。所以话人才嗰度咧，真系你一个瓶颈啦，系点样解决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学生我哋就实习。我哋喺即系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个大学生喺度搞个创新创业咁样个功夫收纳店，咁就咁咯。谂住喺十月底要开啦。
1: 都好嘅，慢慢睇点样。

0: 咗去，佢好多時候佢換位置嘅，攞位置幾個幾份噶。
1: 就外國的關係，找了那個，第一個師傅是霍康，第二個師傅是何毅。
0: 開步。
1: 初初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的人的那个比较扩大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到了那里就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你就也要搞好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前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拿一个输拿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啊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礼毕。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柴火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进校园，一直都没有断过。
1: 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哪里？
0: 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他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2: 一、二，
0: 佛山红山五彩的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

0: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她说为什么闪米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
2: 我感觉他扣不上，
3: 扣得上。
4: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4: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做过掩护下线放停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机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干式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那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

0: 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一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七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0: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2: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十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那幸福感太强了。
2: 幸福感强，
0: 因为我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三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魄，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角色。特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至少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这方面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2: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0: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六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六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2: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0: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2: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0: 对，
2: 首
0: 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类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2: 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0: 是。
2: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的待遇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2身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 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

0: 什么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有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1: 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0: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儿、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然后脊柱侧弯、扁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等等吧，这些现象。
1: 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这些年。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有初中和高中。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穿得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0: 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他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2: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呀、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

0: 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
0: 嗯，
1: 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教学目标，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1: 你刚刚说到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0: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1: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0: 这个对于艺术和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个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障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四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两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击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要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科学试测。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

0: 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竞争机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他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他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生的名单，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情况比较好，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验，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的钟炳书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那里，去感染它，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

0: 的这种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在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

0: 更多的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的学生呢，我觉得能够享受其中。嗯，
1: 具体如果来到体育课程领域的话，高主任有没有什么要展望的？
2: 体育课程领域，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看看别人的体育课是更好的体育课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1: 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0: 在体教融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学校呢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构架。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各大赛事中取得金牌，那么这种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10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大家。2019年6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

0: 给北京体育大学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回信。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精神，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加油干，为建设体育强国多做贡献，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北京体育大学的师生备受鼓舞，他们是如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呢？下面有请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樊占贝为我们分享。
2: 北京体育大学办校70多年来，始终坚持一体育人、一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持续培养兼具家国情怀、扎实学识、卓越运动能力和创新思维的高素质体育人才，担负起内强民族体制、外争国家荣光的历史使命，始终与时代同向同行，与国家同频共振，使命在肩，奋斗有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冠军班学生回信中寄予的殷切嘱托。学校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回信精神，把体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载体，构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十大育人体系，坚持五育并举，产出了冠军思政、中华体育精神颂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深化一体育人价值功能，学校第13次党代会作出系统部署，持续推进体育大思政创新发展。未来学校将以国家队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和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览馆为底座，上线冠军思政大模型，同时通过 AR 加 VR 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设置精神体能数据画像，启动一带一路体育青年营项目，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呢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打造具有体育辨识度、北体辨识度的思政教育。
0: 掌声有请出今天的三位嘉宾。
3: 以体报国，追求卓越。大家好，我是吴国斌。
4: 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大家好，我是秦彪生。
5: 使命在肩，奋斗有我。大家好，我是杜松石。
0: 问一下杜老师啊，您是怎么理解书记的这段讲话呢？
5: 我们以中华体育精神为内核，提出了体育大思政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呢，就在于运用体育的独特育人资源，深度融合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具有体育特色的大思政育人模式。马克思曾指出，未来社会的教育应是生产劳动同德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式。这说明体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运动实现身体机能和精神意志的协调发展，成为培育完整的人的重要途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当中就谈到，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基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这足以证明体育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基于此，相较于传统体育教育单纯聚焦于身体锻炼，体育大思政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体育课程、体育教师、体育实践、体育竞赛、体育文化、体教融合等多个维度，发挥体育育人的独特优势，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这是五育并举当中实现身心合一的领域，助力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时代人才。

0: 我一直觉得呢，体育就是最好的教育，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优秀运动员，我参加了2008年的奥运会。就比如说我的脚可能在奥运会前夕就断了，那可能中间插了3根钉子，但实际上到奥运会之前呢，那个钉子已经再一次的崩开了。那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去想这个事情，所有的队伍，所有的运动员队伍都在等着你上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自己有多困难，这个时候你要想到队伍需要你，祖国需要你，你就是要有这样牺牲奉献的精神。那最终我也是与队友们一起拿下了这个奥运会的银牌。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坚持下来，就是中华体育精神里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
1: 那么接下来呢，想问一下吴老师，这些年学校在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2: 这些年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论研究上发力，主持了包括国家级项目在内的10多项，形成的女排精神的系列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中国体育报理论版上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时代解读的系列文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中华体育精神的践行上不断的发力，与清华网合作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中心，建设了中华体育精神大中小幼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打造了全国体育院校课程思政示范研究中心，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还建有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建成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
1: 您刚才提到了党领导中国体育事业光辉历程展览馆，当初是怎么会想到建设这样的一个展览馆的？
2: 党领导体育事业的历史也是我们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我们建设这样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想展示百年来党领导体育工作筚路蓝缕、顽强奋斗的伟大历程，把党为民族复兴建体育强国、为人民幸福谋身心健康的初心使命展示好，把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体育思想展示好，把党领导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展示好，把体育事业先驱的体育精神宣传好，把万千体育人顽强奋斗的体育故事展示好。应该说，这几年以来，展览馆能够成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我们高校的青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实践基地，成为共产党员接受党史教育的重要的场域，也成为党领导体育工作开展历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1: 除了这个实体展览馆，你们还打造了中华体育精神虚拟仿真馆。和实体展览馆相比啊，虚拟仿真馆有什么特色？
2: 应该说咱们的虚拟仿真馆还是有很有特色的。这个项目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北体马院中华体育精神女排精神研究团队组织设施，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动画快闪、增强现实，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R、 虚拟仿真，也就是我们说的 VR， 还有 AI 数字人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深度体验和沉浸式的学习。我们这个虚拟仿真展馆分为一种4分11小的一个布局，总馆是中华体育精神，分馆分为中华传统体育精神，比如说中华传统武术精神、象棋报国精神，还有重大体育赛事精神，比如说北京奥运精神、北京冬奥精神，还有冠军精神，以及现代运动项目精神，包括女排精神、国乒精神、走金精神，还有我们的登山精神等在内。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这个研究团队已经初步梳理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理念过程、谱系构成和它的内涵价值，对其传统根脉、文化缘起、精神的内核以及传承路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其中我们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虚拟仿真的设计，这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我们团队去了湖南郴州和福建漳州，去1:1的测量了80年代女排训练的场馆，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技术的处理，1:1的还原了当年女排刻苦训练的这样一个场景。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虚拟展馆的建成，为青年学生和国家队运动员的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特别是体育系统干部培训，以及我们全国大中小学以体育精神为载体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线上资源。
3: 在我们学校也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虚拟 VR 的一个展馆，那其实

0: 我们教学的手段是很丰富的，不但可以在课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同时也可以亲身的走进这样的展馆当中，通过展馆当中的事迹和一些案例，能够更加了解我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我们学体育的专业的运动员，就是有体育经历的，和我们本校就是在学科方面学生，他们在一起去这个研究一项问题，解决我们在体育当中这个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为我们这个今后的体育发展和体育强弱建设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的一项，就是团结协作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呢，就是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并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成绩。那么在我教学当中，我也会把自己的运动经历和一些成功的经验，以及我对中华体育精神的理解，我会传递给学生，引导学生做一个为社会、为国家有用的人。
1: 想问一下秦老师啊，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成果的介绍，可以说成绩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在咱们学校实施体育大思政课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2: 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经验，主要是包括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加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体育大思政理念的指引下，全面优化体育课程体系。那么课程啊，就不再仅仅是围绕体育技能的传授，而是呢将体育思政元素呢有机融入到运动项目专业课程。在授课的过程中啊，通过情景模拟、案例研讨等，真切体会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体育精神的内涵，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二是呢强化与体育教师团队协作，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啊，推动专业教师团队和思政教师团队的协同创新，构建课程思政结对共建的这种模式。那么思政课教师啊，凭借他深厚的理论功底，帮助体育教师挖掘项目的一些思政元素，为体育教师呢提供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帮助。体育教师呢则依据体育教学的实际特点，将思政元素巧妙自然地融入教学过程。三是做好体育实践思政引导。体育实践形式啊，主要有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校园体育活动、社会体育实践调研等。比如啊，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如奥运会啊、亚运会等大型的体育赛事志愿服务活动。这些呢，不仅能够培养学生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还能呢在团队协作中啊，提升学生沟通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同时近距离地感受到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运动热情。四是呢，做好体育赛事思政教育，以体育运动为媒介，强化体育行为正向引导。举行赛风赛季和反兴奋剂教育讲座，比如呢，精心策划组织各类校内竞赛，在赛前、赛中和赛后做好呢强过程的思想政治教育。五呢，挖掘体育文化思政价值，深入挖掘并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体育文化，如武术、太极拳等传统的体育项目，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精神，这些呢，将其作为体育大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开设传统体育课程、举办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方式，为学生创造了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体育文化的良好契机。此外啊，积极开展体育文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为学生拓宽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创造有利条件。六呢，体教融合，强化思政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体教融合呢作为重大的一个国家的战略，体教融合呢也成为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强化体育的思政功能与作用，在树立健康第一、全面发展体。

0: 体育教育理念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在体教融合中强化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思政艺人价值。
1: 我觉得体育大思政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那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退役的运动员，其实我也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因为在我们的举国体制下，如果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下，没有国家的支持，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好的条件，这样好的平台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实现自己的理想也并不是个人的一个这个荣誉，更是国家的一个荣誉。像我是一名滑冰的这个教师，大家想这个滑冰怎么跟我们这个思政去结合呢？大家看到这个冰场，我们就在这个冰面上上过我们的思政课啊，所有同学都来到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能够就是自发的组织去场地去升国旗奏国歌。北京2022年冬奥会我也是有在参与，我带领着全国各大高校的学子然后做志愿服务，在这里我发现他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了体现。没有人说我苦我累，都是说争着抢着去做一些事情，这也是总书记给我们回信的精神，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我们都是一个集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 体育大思政课呢，最大的一个体会还是要将思政课能够结合和揉进自己的本职工作。比如说我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竞走教练员，那我在执教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在教学生，哪怕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说因为竞走这个动作要求膝关节伸直，可能就从这个摆腿到着地瞬间要求他的脚再往前那么远一点点，可能就为这样一个动作呢，我们就会周而复始，一堂训练课可能要练上几百次。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学生来讲呢，他可能就会觉得很枯燥，然后也很不理解，我就会去跟他讲解说，这堂训练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练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竞走规则的一个敬畏，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对于极致追求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竞技赛场上，我们年复一年一复一日的去从事这种大运动量训练，总有那么一个瞬间运动员是有点扛不住了，想要放弃的瞬间，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把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就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可能要跟他分享出来，一是要激励和引导他们能够去在困难面前去战胜困难，然后勇往直前的往前走，另外呢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案例要告诉他们，所谓的拼搏，所谓的坚持到底，其实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呢在我们真正在竞技赛场上面临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顶住压力，我们能够咬住牙，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的一口气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就比你平时要去说教可能就来得更加直接，更加容易接受。
3: 今天我们围绕了中华体育精神说了很多，从课堂教学到赛场观赛。下面呢，我们想问一下吴老师啊，您认为中华体育精神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或者说呢，它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演变呢？
4: 应该说，中华体育精神呢，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的，它的核心内核是保持稳定的。中华体育精神呢，是中华民族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在体育事业的时代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内核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为国奉献，矢志报国成为每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这一传统在体育领域突出的表现为争创佳绩、敬业奉献，为国家荣誉而奋勇拼搏。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基本原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体统计、忌讳以武犯禁这样的传统，促使中华体育在训练和竞赛中形成了务实的精神和礼法的规范，发展为科学求实、遵纪守法的现代体育精神。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则是中华体育精神的鲜明特征。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主张发愤图强、迎难而上，

0: 也主张和时生物，和谐共生。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应该说，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种潮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普遍面临的历史任务。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体育精神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新时代，北京冬奥会创造了精彩、非凡、卓越的以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为内涵的北京冬奥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价值引领和精神导航。
1: 听说了，您正在策划出版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读本，那出版这样的读本对推动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帮助呢？
0: 应该说读本啊，或者教材，实际上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特别是我们哲学社会类和体育类教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育人价值非常重大。在落实力的树人的任务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人类先进文化，以及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这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出版中华体育精神读本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在大中小幼一体化推广的基础性工程。我们编写的中华体育精神读本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两个结合，紧扣关键问题，回答中国体育之问。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面力图深度挖掘中国体育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实践经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咱们的读本和教材的创新与完善，使教材内容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性，更好地服务于中华体育精神课程的建设。
2: 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们的刻苦训练、勇攀高峰，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我自己在有一次比赛的时候，赛前特别的紧张，当时我脑子里边想到的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抗战题材的老电影，就是董存瑞。当时我想到的是董存瑞的英勇事迹给我的精神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撑，最终我敢于拼搏，赢得了那场比赛的冠军。在我当教练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的这个经验分享给我的学生，让他们也在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过程中发掘红色文化精神的力量，赋予自己敢于拼搏、敢于胜利的精神。
1: 大思政课作为创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杜老师来帮我们说一下。
3: 其实前面我们通过吴老师和秦老师的讲述已经讲了很多，我们通过体育大思政课的深入实施，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开始逐渐树立起非常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在面对学习困难的时候呢，学生能够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坚持不懈，努力克服。另外啊，我们也发现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社会共德心明显增强，更加注重自身言行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我们通过系统科学的体育课程教学以及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说在校园运动会啊、体育俱乐部等等，这些活动学生都积极参与，包括像田径、球类、体操等各个体育项目，在这些运动中不断挑战自我，提高运动能力和身体素质。当然我们会发现体育的这个活动很多是团队协作，所以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也在不断增强。我们体育大思政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比如我们讲的篮球、足球、排球等球类运动均需要团队成员密切的配合协同作战才能取得胜利。而在参与这些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逐步学会了和队友进行高效沟通，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同为实现团队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精神不仅仅在

0: 体育领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还能够有效地迁移到学生的学习与未来工作当中。我们说，学生的爱国情怀也得到了更有效的激发。体育大思政课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作为重要目标，通过生动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刚才吴老师谈到的我们的虚拟展馆、运动员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等等内容，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中，当中国运动员奋力拼搏夺得金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歌激昂奏起的时候，学生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内心的爱国热情就被强烈点燃，而这种爱国情怀成为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强大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努力拼搏、积极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
1: 体育大思政课不仅仅局限于在教室里，它融汇到我们训练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训练馆，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冠军墙，然后我们有我们大的这样的一个标语，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专门针对体育精神的一些教育和一些课程。我面临问题的时候呢，一共有四点。首先是我要发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放下问题。我觉得任何你遇到的困难，你都可以理性的通过这四点去看一看你到底在哪一步出现了问题。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的这样的一些当运动员时期的心得体会，在他们遇到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然后帮助自己走出困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秦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谈一下咱们学校未来体育大思政课有何创新规划？
3: 体育是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啊，展望未来，体育大思政课呢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体育大思政课的应用场景啊，可以向更多院校包括基础教育的延伸，探索与历史、文化、心理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体育加 X 育人矩阵，打造校园与社会联动的育人生态，提升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助力中国体育教育走向世界。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通过数字化平台等技术手段，多元化教学模式将更加增强学生的体育参与感和体验感。我想，体育大思政课通过持续的教育体系综合改革，不断完善教育模式，将更加持续有力地发挥体育独特育人优势，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
2: 通过今天的节目，观众一定对中华体育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祝愿我们的学校的体育大思政课越来越好，取得更多的硕果。那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同时也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现场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的一名教师，是我希望成为学生的铺路石，帮助每一位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传承中国梦的宴会策划匠人以及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1: 大家好，我是黑龙江职业学院旅游人文学院的老师，我叫李爽。学生是每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术成果，学生他是每一个老师最好的学术论文，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我们应该做好铺路石，成为学生的终身的陪伴者。
2: 首先是要让学生热爱这个行业，然后去激发他们对行业的热爱，这样才能够有一个内驱力去学习这个行业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个行业，为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我会抓住每一个机会，让他们充分地展示自己，然后并且我会给予每一个人以肯定。我们的团队整体来讲都是比较有朝气，然后比较活泼，那么在整个课程设计过程中，然后都是文思泉涌，大家的这个想法和迸发出的火花都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我们团队是一个实力比较均衡，然后也是非常充满青春朝气的一个团队。大家好，我们是黑龙江职业学院的教学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中式宴会策划，所以它其实是包含大概两个部分，就是酒店的一个会议部和宴会部啊。那我们在中间呢，把它重构成了四个项目，包括会议、酒会。那我们选择的项目呢，就是比较具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这个中式宴会策划。觉得现在国家比较弘扬这个国家的中国传统文化，那我觉得中式宴会呢，那它其实是更容易去融入一些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些思政元素，那么也可以让学生在这种文化熏陶和文化氛围的滋养之下去树立一种文化自信，那么能够让学生在从思想上面然后对爱祖国、爱职业、爱文化的这种爱国情怀得以弘扬。
0: 主要需要教会学生们预定菜单的制作，以及菜单菜品的选择，还有像台形、台心装饰物、台面的设计，以及应急处置，还有我们最后的需要学生完成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式宴会方案的一个汇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年三月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国宾馆发生的火灾，这样的画面是我们每一个酒店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据统计，酒店发生的火灾当中有70%都是由于初期火灾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所导致的。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是我们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初心和使命。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也是每一位酒店员工的必备技能。究竟如何利用眼前的工具去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呢？我们需要掌握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同类型的火灾要用不同类型的灭火器来处置。火灾又是如何分类的呢？按照国家标准及可燃物的类型，火灾可以分为 A、B、C、D、E、F 六大类。 A 类为固体物质火灾，如门窗、桌椅板凳、棉麻和纸张等。 B 类是液体或可融化的固体物质火灾，如煤油、乙醇、沥青等。 C 类是气体火灾，如天然气、液化气等。 D 类是金属火灾，如钾、钠、铝镁合金等。 E 类是物体带电燃烧的火灾，如配电箱、计算机、仪器仪表等。 F 类是动植物油脂火灾，最常见的呀就是油锅起火。宴会进行当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A、B、E 这三大类火灾。第二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准酒店人，如遇以上三类火灾，你该如何去选择面前的这三具灭火器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灭火器。

0: 记得名牌。通过观察名牌信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灭火器的名字，分别是水基灭火器、干粉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灭火器，还可以判断该具灭火器可以扑救的火灾类型。嘉义怎么了？
1: 老师，我们小组发现二氧化碳灭火器跟其他两种灭火器长得不太一样，它少了一块圆圆的表。
0: 好，嘉义请坐。很好，老师非常欣慰啊，看到同学们表现出了酒店人的细心素养。这块表呀是压力表，二氧化碳灭火器它的内部材料是干冰，干冰在气化后能够自动保持瓶内的压力，因此可以不用安装压力表。那就以老师手中的这具二氧化碳灭火器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名牌上显示的是它可以扑救 B 类液体火灾、 C 类气体火灾和 E 类带电物质类火灾。在根据火灾类型选择了合适有效的灭火器之后，我们该如何操作呢？在这里啊，老师要教给大家一句四字操作口诀：提、拔、握、压。提是提起灭火器至距离着火点2至3米的上风向位置，拔是拔下保险销和铅封，握是握住消防喷嘴朝向火苗，压是压下把手对准火焰根部和燃烧最猛烈处左右扫射灭火。除需正确选择和使用灭火器之外，还需注意以下事项：一，在拔下保险销的时候不能紧握把手，否则保险销呀将无法拔除。二，在使用二氧化碳的时候，二氧化碳喷出时温度较低，禁止操作人员裸手操作，以防冻伤。三，在灭火时距离着火点呀不应超出灭火器的有效射程，否则不能有效灭火。四，在室外灭火的时候，我们不能站在下风向灭火，易导致烧伤或冻伤。五，在灭火过程当中，我们应始终压下压把，不能放开，否则呀会中断喷射，影响灭火效果。六，在窄小密闭空间使用二氧化碳灭火器的时候，在喷射后应立即离开，以防窒息。七，在扑救电气火灾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应先断电后灭火。老师也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了该项技能之后，不仅在工作当中做到保障酒店和宾客的安全，生活当中如遇火情，我们也能够秉承着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初心，去保护好身边的人和物。好，现在请同学们开启宴会虚拟仿真平台，进入到任务七，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这个仿真平台就是结合我们刚刚提到的8个任务，每一个任务都会得以在虚拟的世界当中让学生们去感受。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任务七中式宴会应急处置，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实训条件是没有办法让学生达成比如说宴会初期火灾的一个处置，但如果我们借助于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就可以让学生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去体验如何扑救宴会中可能发生的初期火灾。
2: 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宴会虚拟仿真平台，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有趣味性的，它其实是为了增加学生的一种这个互动效果和沉浸式的一种教学体验，所以它更像是一个游戏，然后操作上面会有一些手杆啊或者是方向啊，然后学生通过一关一关的闯关游戏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然后通过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沉浸式的去完成这个知识和技能。
3: 除了刚刚两位老师提到的宴会虚拟仿真设计平台，我们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包括在这个课程资源的开发方面，针对菜单设计这个环节，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数字菜单设计平台，然后让学生能够动手操作，在这个平台上完成宴会菜单的设计。
2: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特别重视校企合作这一块，那我们把企业真实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载体啊，拿到我们的授课课堂来讲，以项目驱动式的教学模式开展了我们的任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让学生感受到的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而不是失败是成功。

0: 之母。那我们要让学生体验到了这种成功的快乐，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
1: 茶，这片神奇的东方树叶，自古以来承载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飘香世界。作为中国的待客之道和文化符号的标志性特征，茶水服务也成为我们中式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宴前准备工作的设计，我们将进入到的是合作环节。那么我们通过合作学习来完成我们席间的茶水服务。按照我们课前抽签的顺序，今天将由智能小组为我们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设计，希望通过一杯茶来进展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他小组的同学在观赏他们茶水服务设计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学习平台当中谈一谈你的感受，或是对他们服务的评价。好了，下面有请智能小组带来他们的茶水服务展示，有请。
2: 本次我们为杭州亚运会接待晚宴准备的茶为西湖龙井，水温选择在80到90度之间，茶和水的比例为1:40，选择的容器为直升水杯。
3: 女士你好，打扰一下，
4: 您的茶请慢用，小心烫。
2: 展示完毕，
1: 感谢我们智能小组的展示啊！各位请回，婉莹将我的茶杯放在前面一组。好了，我们这组同学可以回去了。刚才我们智能小组的表现怎么样啊？
5: 非常好
1: 啊，非常好哈。好了，那老师啊，想考验大家一下，你们注没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主人位的这套餐具有点与众不同。哎，他的餐具呀、啊，放在了左侧，这是为什么呢？课前呀、啊，老师看到了他们的任务分工表，我发现春雨同学呢坐在了主人位。一次在食堂用餐的时候，老师发现呀、啊，他是用左手用筷子的，所以在课前的时候呢，老师将他的餐具做了一下调整。如果今天我作为高宴服务人员在做茶水服务的时候呢，我会将他的杯子呢放在左侧。其实作为一名高宴服务人员，我们一定要秉承着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并且要保持着宾客至上的一项工作理念。所以我们要严格的要求自己提升技能。好了，我们看到了学习平台当中啊，已经弹现了大家的一些评价，我看到了优雅、精致啊、沁人人心品，特别特别多的美好的词汇都已呈现了。那我们简单的呢来回顾一下我们智能小组他们做出的茶水服务。大家看到了刚刚啊，智能小组很完整的展现了茶品的选择、茶器的搭配以及泡茶方法和奉茶流程的展示。在这里面他们所选取的呢是特级的西湖龙井，有着色翠香郁味醇醒美之称，也是我们的国茶。而在瓷器搭配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们选择的是这款玻璃器皿啊。大家看到了玻璃器皿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叶子舞动的效果，并且茶水的颜色也能够尽收眼底，整个亭亭玉立的一个效果就展现出来了，非常的好。当然在我们国宴重要的场合下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盖碗来进行作为茶具的一项重要的选择。那么我们抽到盖碗的小组，老师也期待着你们精彩的表现。那好了，在整个冲茶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这个茶叶的比例掌握的也是比较好的。

0: 而水温，刚才他们是用到的是3到5分钟也能达到这个温度标准。第三个就是他们注满了是7分水，大家说说是为什么呢？
1: 茶到七分满。
0: 哎，很好，茶到七分满，留得三分情。在奉茶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茶水倒得太多的话，如果一旦敬茶，茶水就会洒到客人的身上，不太好。好了，那在这里面，他们在奉茶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到了，无论是从动作、表情还是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希望我们其他抽到这个其他项目服务的同学也能够保持着这种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态度，来展现我们高院服务人员的风采。那么，小小的叶子绿意盎然。淡淡的香茗沁润人心，希望通过我们高质量的茶水服务，能够进展我们的大国风采，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与世界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
2: 对于国宴来讲，它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它跟我们日常的这个服务、日常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课程设计上面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动手操作，那么去设计一个非常美的这种中式的台心装饰物，包括去搭配一些布草的颜色等等，这种能用实物展示出成果的这种方式。那同学们在最后也会有一些策划方案和展板的制作。那么通过这些实物展示、情景模拟、方案汇报，那么学生会非常的具有一种成就感，然后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那我相信，在国宴上面的服务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种中国自信、中国服务的，才能去更好的去宣扬我们的这种中国文化。
3: 中式宴会策划这部作品特色非常鲜明，教师团队在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聚众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资源的挖掘，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育人实际效果，尤其聚众中国的优秀文化元素，在中式宴会策划里面的融入。

0: 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哎，一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场景呢，就发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特别不一般啊。首先呢，我们会有请到新生代的力量，帮我们传播中国传统的武术，再结合着我们的数字的赋能，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首先是凯奇。
1: 大家好，我是凯奇。
0: 啊，张正老师。
2: 大家好。

0: 我是张震。
1: 哦，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唐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腾星。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凯奇，你今年几岁了？
3: 我今年10岁了。
1: 哦，我知道你是从7岁开始学习武术的，是吗？
3: 对。
1: 那这么长时间呢，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3: 因为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要更好的去传播它。我认为练武术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其次呢，就是武术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增强了我的体质。然后呢，可以在一些比赛中获得一些荣誉，提高我的自信。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哎，
1: 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是吗？那凯奇呢，小小的个子里面其实蕴含了大大的能量，他希望通过他的表现呢，让更多人去了解武术，认识武术。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刚才呢，你们在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觉得凯奇这个数据变化还是挺快的，就瞬间呢就开始从热身的一直到了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接下来要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了。你看他现在到了是一个紫色，而且这个心率已经达到120以上了
1: 啊。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他们一般来说是不是数据会变化的稍微快一点？
1: 对的，他们通过运动的话，他们的心率的会提升更快一些。
0: 更快一些是吗？那今天你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呢？
1: 今天我教他们是健身长拳和健身男拳。
0: 健身长拳，
1: 对，
0: 凯奇会吗？
2: 啊，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套路。我之前学的是国际一套。
0: 国际一套，哦，这些专业术语其实我也不太懂。
1: 对，国际一套嘛，它是国家规定的推广国际的一种套路。第一，它是分成四段，动作多变复杂。第二，它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武术当中的特工翻、旋风脚等之类的。健身长拳呢，它是我们国家规定的对于面向于普通的学生的一种基础动作。主要是让学生能有一定的达标就可以。
0: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来进行一定达标。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凯奇能学会吗？你试试好不好？
2: 好。
0: 那您觉得呢？凯奇这么一长时间，他对于他来说这个有没有难度？
1: 我就是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好，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
1: 好，我们练习的国一套长拳，它是分四段，对不对？
2: 对。
1: 每个动作就有每个动作复杂性，是吧？有一定的难度。那下面我们学习健身长拳，健身长拳，简学易懂，它就10个动作。下面老师给你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好，我们退两步。

0: 看着怎么样了？动作和国际一套长拳有什么区别吗？
1: 很多动作它就是从国际一套中简化了一些，
0: 对，步行、马步、弓步，对不对？
1: 对，
0: 弹腿、冲拳，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难吧？
1: 对。
0: 那下面我们学习好不好？
1: 好。
0: 十个动作，我们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好不好？
1: 好。
0: 收拳摆头。好，这就是第一个动作，简单吧？好，下面行第二个动作，准备。开步，双劈，开步冲拳，右拳在外，对，眼睛看45度，我向下看45度，对，立腰抬头，立腰，对，头上劈拳，二，看我们的右拳，第三个动作，按掌前推，马步按掌，一，对，收拳，右手右拳收到右腰间，对，好，弓步推掌，二，漂亮，好，第四个动作。搂手勾踢，好，蹬右腿，推左掌，右手变勾手，对，勾脚尖，下面好缠腕展拳，提膝合掌，二缠腕，三收拳，四展拳摆头，非常好，怎么样？我们继续往下学。
1: 好，
0: 好，来准备，好，闪身推掌一。上步冲拳，脚尖朝前，右脚尖朝前，对，上步冲拳，两拳连贯起来，走，一二

继续往下学，弹踢穿顶，向左手变勾，向左转身。对，好，提膝二，落地

0: 怎么样？我们还有两个动作，对，要不要继续往下学？
1: 要。
0: 好，继续。来，下面灌拳戳脚，一，对，高，这是我们的高弓步分解动作啊，上肢右手变拳，左手为掌，击打小臂内侧，右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击打地面，对，好，我们连贯起来啊，把一二变成一，预备，一 ，OK， 二，点地，对，下面动作，好，提右膝砍掌，提右膝砍掌，右膝砍掌，对，上步推掌，对，好，最后一个动作，收左腿，呈抱拳礼，一。好，收拳向左摆头，二，放，哎，向后转，敬礼，礼毕，这就是我们完整的健长拳。那下面能不能自己完整的挑战一下，做个示范？好，那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不要着急。对的，缠手。摆头冲拳，对，向右转身，对，冲拳，好，踢叉，格挡，开，对，一二，上步，非常好，收势，一二，放，向后转，敬礼。好，非常好。剑南拳和剑山拳有一定的区别，长拳的动作比较舒展，对不对？
1: 对。
0: 啊，有速度，有力量，啊，有节奏分明。南拳的话主要以刚为主，啊，有劲力体现，伴随着发声，对不对？那下面老师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剑南拳，然后我们进行分解学习，好不好？
1: 好。
0: 来，先敬礼，礼毕。好，一、二、三，嘿，五、六、嘿、七、八、九，好，完整，感觉和长拳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好，那下面我们学习剑南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
1: 好，
0: 好，还是敬礼，礼毕。第一个动作，一、二，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第二动作，好，撤右腿，双手握拳，双架，一，向右转身，变马步打拳，对，好。并腿抱拳摆头，这是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上步缠桥，上左步，好，左拳缠，对，右拳变掌，弓步砍掌，上步，对，好，变掌，二，三，记住发声啊，四。嘿，下面一个动作啊，好，一，还是一样，右上左下，对，二，砍掌，用武术的砍掌，好，第三个动作拽拉，拽拉同时蹬腿，好，啊，撤腿冲拳，非常好，撤左步格挡，对，上左步冲拳。发声，
1: 嘿，
0: 好的，好，重心后移，手型变虎爪，对，好，提右膝，对的，好，下面正脚，好，摆拳，眼睛不要看拳，眼睛看我们的左下侧，好，下面这个动作比较难一点啊，来，向我们的右左上方。轮臂，180度，不是360度。

0: 六十度转圈，对 ，OK， 上步，双架，发拳，走，放，向后转，敬礼。
1: 刚才呢，凯奇跟着张老师呢，已经将我们的长拳和南拳给学习完了。我才发现，在练习的过程中，凯奇好像学得挺快的哦。
2: 啊，是的，平时我像练习像这边长拳那么长的套路的时候，就是大概十个动作左右的套路，就是5到10分钟就能学会。
1: 5到10分钟你就学会了？
2: 对。
1: 哦，是你非常的适合练武术吗？
2: 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练习。基本功就像基本功，我们大概练习了1年的时间，就是他就是必须要把基本功打实了，才能把套路学得快，学得好。
1: 哦，那基本功一般包括哪些？比如说蹲马步还是哪些呀？嗯，
2: 比如说像各种步型。
1: 哦，
2: 这些步型，
1: 就每天就这样练这种各种步型啊？
2: 嗯，还有踢腿左什么？踢腿
1: 哦，也就是说在练习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些根基给扎牢了，扎实了。
3: 是的。
1: 哎，其实我们都有句话呢，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其实练每一样的我们的学习东西都不太容易啊。
3: 是的，尤其是武术，像凯奇说的，武术基本功练习1年，如果武术基本功如果没有牢固的话，那你武术肯定是达不到一定的水平。
1: 其实我那个凯奇，为什么你在做南拳的时候要吼哈这种喊的这种呢？
2: 他主要是第一是给自己起到一个给自己加油的一个作用。
1: 哦，加油的一个作用，让更有自信心。
2: 对，
3: 震慑对手不对。
1: 哦，对了，你看我很有力量，其实就跟那击剑一样，不管谁击着了，大家都要先哈庆祝一下。那对抗类的武术和表演类的武术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3: 表演类的武术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套路啊，长拳、南拳以及各个的传统项目，它是以注重表演。但是它里面包含功法含义，它只是说功法含义没有实战那么的强，是点到为止。但是对抗性的话，像搏击反打，那它就是对抗性的项目，它是以积极为主。对，对抗啊，也是自我防卫的一种啊训练模式。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凯奇跟着张老师呢，已经将我们的长拳和南拳都学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在数字教练的帮助下呢，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每次我们的数字设备出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的数字设备在哪里？
4: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设备呢组成还是一样的，包括我手中的这个人脸刷脸的一个设备呢，这就是我们做叫做这个人脸识别终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是来识别我们的人脸的，
1: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摄像机。
4: 对对对，咱身后的这个摄像机来去捕捉我们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整个的动作，包括我们的一个比对，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呢跟我们原有的运动项目的过程其实是相似的，都是通过我们先去进行人脸的识别，识别完成之后进行我们的人员的二次认证，防止我们的训练人员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1: 进行更换。
4: 是的是的。
1: 我们将细节的做到了这个到位了。
4: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还是进行我们的举手识别，识别完成之后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来进行每一个动作的一个比对，可以就开始训练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健身长单拳呢，它分为了每一个动作都是有10个套路，那10个套路招式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图像和视频的相似度来进行比对。这个比对方式呢，我们通过利用我们的2D转3D 的模型，然后帮助我们这个老师能够在后台呢可以根据我们实时产生的报告，看到每一个训练人员在运动过程中整个骨骼的一个运动变化，包括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从而来保证我们每一个考生或者每一个训练人员能够在运动过程中能够有更精准的一个训练招式的这个识别，包括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哪个招式做得不好。所以呢我们这套训练系统呢还是会基于我们计算机视觉的形式来帮助大家完成我们这个整体的训练过程。
1: 我明白了，其实它就像一个套路，我可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进行拆解跟拆分，然后你帮助我们的教练能够更好的去评判它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度。
3: 是的，通过刚才的学练。

0: 海奇已经掌握80%了。我们接下来引入我们的智慧训练系统，看看对武术的动作有何提高，有何帮助。
1: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请老师您帮我们打个样，好不好？然后健身男拳和健身长拳，您选一个，不，凯奇选一个，好不好？你想选哪个？
2: 我想选长拳。
1: 长拳是吗？喜欢舒展性是吧？男的不挑战一下吗？男的就教，
0: 把男的留给老师。
1: 好的，这个老师绝对是靠谱的，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挑战。
3: 好，凯奇，我们先来刷脸，然后呢我们先识别我们自己的身份。好，然后一会儿听我们的语音播报好吗？
2: 好，
3: 先举手。 OK， 听我们的语音，然后马上要开始倒计时了。
4: 3、2、1。
3: 好，可以开始。
1: 现在做的是一个起势，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分数。
3: 对，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得分呢其实是有延迟的，那说明他是在整个计算过程他是肯定比我们这个实时的画面有一定的延迟的。对，他要经过他后端的一个计算的。然后您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时间呢是1分钟的一个运动项目。
1: 还有
3: 是的是的。哇，他已经做完了。
1: 已经做完了吗？来凯奇，是不是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胆怯呀？你看现在都顾不上跟我说话了。
0: 对，在专注的看自己的表演。
3: 对，非常专注，而且他的每一步都打的相似度相对都特别高，你看都可以达到95%的一个相似度。
1: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视频辅助设备呢，一是我们可以回顾，然后第二个对孩子自信心其实也是起到了
0: 提升，
1: 一度提升，因为他对自己，刚才我看凯奇好像有点怯了，有点小小的不自信，
0: 对，有点不自信，怕自己配合忘动作。
1: 但是我刚才扫了一眼啊，虽然我在看这个设备，我感觉你突然间怎么就变得严厉了？
0: 我觉得，武术嘛，它肯定是第一是刻苦，对，刻苦要严厉一点。如果有一句话说得好，严师出高徒嘛。
1: 严师出高徒。
0: 对的，对的，对。
1: 来，那凯奇，我们请这个严师来一遍好不好？好。

0: 刚才我们在数字教练的打分系统里呢，也看到了两位的一个分别表现。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的摄像头只有一个，那为什么会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呢？
1: 这个就是像我刚才我们在做产品介绍的时候有提到的，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视觉来去识别，那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法层面的东西，那这个呢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识别到每一个动作的一个这个精准度，包括尤其像我们的类似于缠腕斩拳这个招式的话，它可能比较快比较迅速，那如何来去识别呢？更多的还是依赖于我们手的，包括我们手臂的一个骨骼点，通过这个来进一步的精确的识别到这个动作是不是有做到。
0: 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样严密的一个算法，
1: 是的，
0: 然后后台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有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更好的是做一种普及。那刚才老师你也说了，武术呢，其实我们分为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咏春，然后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一些
2: 实战呀、格斗啊，
0: 都可以是吗？那如果比如说像这套的一个设备呢，我把它运用到一个公共场所，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它去进行练习了？不需要我们老师呢每个点每个点这样去跑了。
2: 我觉得它是涉及到公共区域的话，也可以满足大众体育的需求。如果它涉及到武术竞赛来说的话，那还是有一定的不足。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武术它这个评分的标准，它是第一是动作规范。
0: 动作规范。
2: 第二就是武术的精气神，所谓的是演的水平。就包括是我一个冲拳，我的力度。我的眼神。我的动作身法如何体现，那这个数字赋能它是满足不了的，它是代替不到人为的，所以说这一点还是需要去考虑。所以智慧训练系统是不能完全替代人为的。
1: 是的，是的。我们这套智慧训练系统呢，本身也是出发点也是为了辅助我们的教学，而不是来完全替代它呢，没办法替代我们的人为的主观因素的。那人的主

0: 观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让机器来明确感知的，所以说这个层面的东西我们从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没有办法实现，所以还是期待后面的我们的技术发展来逐渐的来改善我们的技术，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训练教学包括体育运动。
1: 嗯，但是我觉得数字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好帮手好助手，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难题。相信有数字的加持，还有我们的教练的好好培养，那我们未来的明天像凯奇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能够茁壮成长，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武术。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一提到武术呢，总会有一些成语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飞檐走壁，出神入化，技艺高超。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整期的学习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武术就在你我的身边，特别呢是有了数字的赋能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加的去深入的了解武术，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多多呢，今天经过了跟我们的两位老师学习之后呢，你觉得有了数字方面的一些跟随学习，你觉得有一些变化吗？
2: 我觉得这样呢，我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练的时候，能帮助我观察我哪里还有不足，更好的去看到我的问题，然后这样感觉也更有意思一些。
1: 哎，那确实了，我们很多时候学习呢，它就在兴趣当中啊。那张震老师呢？
3: 通过教剑昌拳和剑南拳，啊，让学生对武术有一定的了解，通过练习武术呢，锻炼学生体质，啊，对传播我们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那腾青老师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数字智慧体育呢，对于我们当前在训练的这个武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都增添了一些新活力，包括而且我们人工智能呢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帮助我们体育老师去完成我们的训练，完成我们的教学，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提升来帮助我们学生去制定更科学更有这个计划的一些他的日常的训练，那这样的话帮助我们日后不仅仅依赖于人工的教练，可以依赖于我们的数字教练单独的完成我们的日常教学。
1: 就是更好的做我们的一个教练的一个辅助，我们可以给他制定计划，或者是在一些时候呢我们去解放教练，我们去帮他看一下他动作一个标准度啊。
0: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能够更区别于这种一些主观因素，保持我们更客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尺度。
1: 好的，那其实呢就像凯奇在节目刚开始时候说的那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学习，让更多人了解武术，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这块瑰宝。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最后呢还是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和我一起来练武术吧，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一起看看。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雨，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来看。
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
9: 不走了哈。
7: 爸，
10: 哎，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喂，
12: 妈，你爸来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

0: 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壶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壶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壶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六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

0: 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1: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提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0: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2: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造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孔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3: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

0: 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他培养什么样的人，他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啊，他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三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1: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0: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3: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4: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5: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2: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1: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张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

0: 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1: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2: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八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1: 嗯，
2: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3: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那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4: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涵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0: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

0: 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2: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那
2: 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4: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4: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

0: 实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训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2: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3: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联动，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0: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 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支教中国，再见。
1: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2: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1: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3: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5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4: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3级4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5: 截至目前，

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八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一门，国家级规划教材八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

0: 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2: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0: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边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 为乡村。

0: 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新篇章。
1: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2: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1: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3: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1: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1: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12: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要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1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12: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

0: 那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早上好，
1: 早。
0: 早上好。
2: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然而，虽然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3: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0: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3: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0: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的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介入它的管理？
2: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3: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0: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3: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0: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4: 大家的防守没问题，一组第二，一组赵根，看熊二元和黄毅这一组做得很好啊。
2: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0: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2: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

0: 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1: 在我们的五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呢，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
2: 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
1: 所以我们的应该是体育游戏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
0: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1: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每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3: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1: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3: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1: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有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4: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5: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6: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1: 你是想搞双循环？
0: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1: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

0: 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1: 加快，加快，王东瑞。
2: 哎，连贯一点，以免跑得比较猛啊。
3: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4: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3: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课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4: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3: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4: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就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3: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3: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

0: 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1: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2: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1: 那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3: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4: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5: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2: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1: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
1: 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一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
0: 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
1: 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
0: 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保定市第七中学用短短7年的时间，由一所普通中学晋升为了省重点中学，同时呢，又成为了全国中学的典范。今天我们同样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背后的故事。让我们首先请到的是保定市第七中学副校长白敏，欢迎白校长。另外一位是保定市第七中学课程发展中心副主任高小娜，欢迎高老师。高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学校工作的呢？
0: 我是2015年来到保定七中。
2: 哦，所以两位都是在学校将近10年的时间了。那在工作当中，其实两位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各自的这个工作领域，但同时又是有重合的部分啊。在这个第七中学当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0: 第七中学当体育老师，那幸福感太强了，
2: 幸福感
0: 因为我
2: 强。
0: 们的大家长就是大校长是非常热爱体育，懂体育的一个大家长，所以特别懂我们体育人的不容易，也特别支持我们搞一些课程的研究、课题的申报等等，所以我们体育老师的幸福感是很强的。学校对体育老师的定位是有3点，一个是本色、角色和特色。所谓本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要以身作则。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健康体

0: 破，让作为学生运动的榜样。然后角色就是作为一个体育老师应该传道授业解惑这个角色，特色呢就是体育老师至少要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在这方面要有突出，就是一专多能。然后我们又是学生运动的引领者，团队精神的培育者，还是那个学生自信心的塑造者，我们还要在新课标的引领下吧，做一个新型的体育老师。
1: 我们知道保定市第七中学其实是走出了自己特色发展之路，尤其是体育，应该说在体育这个领域我们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所以您作为整个体育课程的这个研究者制定者啊，又是参与者，可以为我们说一说您觉得保定市第七中学的体育特色是什么吗？
0: 体育课在我们其中不再是学生简单的学以练，而是课程的研究。我们不仅有课题的申报，课程的培训，而且体育学科与其他文化课学科一样，在主备课上是有同样的评价标准的，所以学校也在致力于把体育打造为第一学科。所以我们现在体育课就必须要有创新，我们也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现在我们改革的一个创新点就在于我们打破了行政班分性别分项目，然后分特别兴趣需求，把体育课设置了六个项目，有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跳绳六个项目，每个项目不超过30人，我们实现了体育课的小班教学。这样的话每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和指导和更多，也增加了他们的互动性，所以学生的兴趣是大大的提高了。
1: 整个第七中学有多少名体育教师呢？
0: 初高中加一起大概有18个体育老师。
1: 18个体育老师覆盖6个年级。
0: 对。首先我们打破了初高中学段的类体育教师的界限，然后班级年级的界限也打破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大的教研组，然后各个项目还成立了专门的备课组，然后所有的体育老师统一调配，统一使用，但是即使这样也无法满足这个体育课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在俱乐部聘请了他们的专业教练来补充，这其实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优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开设健美操或者是那个羽毛球，体育老师无法满足，就让专业教练在体育课的时候过来充当体育教师的角色，来帮助我们一起上课。
1: 而且我看学校的这个社团也是办得有声有色的。
0: 是。
1: 其实包括之前我们和白校长在沟通过程当中也聊到哈，所有的教师们也是需要去参加社团的，他们也需要进行体育锻炼，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
0: 首先是学校有规定对我们体育老师的奖励机制来激励大家保持工作热情嘛。然后学校说了带社团和带训练与班主任待遇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文化班或者是特长班去当班主任去锻炼。然后学生获奖我们也会享受同台的表彰的待遇，其实这个就荣誉感就很强了。然后每年还会给我们配备两身运动服。有时候还会给我们买国服。然后体育老师也外出培训学习的机会也很多，所以体育老师们干劲儿都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学校还在职称评聘，其实老师比较关注这一些，在职称评聘还有荣誉方面，学校承诺我们与文化课老师有相同的待遇，有时候甚至会超过他们，所以在这一上面体育老师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积极性都比较的高。
1: 我注意到其实您之前有提到过说觉得现在青少年他们可能在遭遇一些健康的危机，可以为我们具体说一说吗？您观察的是什么？
0: 现在青少年普遍涌现了一些六小的现象，比如说小豆芽、小胖墩、小眼镜、小感冒、小焦虑，还有缺乏一些男子气概这种现象，然后脊柱侧弯、扁平足还有焦虑，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也在逐年的增加。青少年还普遍存在一些四无的现象，比如说对学习没有动力，然后对生活感觉没有意义，然后对社交也没有能力，所以主要是这些方面吧。
1: 您提出的这些担忧也好，或者说是观察也好，是基于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的吗？
0: 对，看一些数据，国家平台上会发布一些数据，比如体质健康测试的时候会出一些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观察，比如说小豆芽就指的是现在小男孩不爱运动的小男孩长得特别慢，特别瘦小，眼镜现象大家能看到了，现在班里至少一半以上的学生都在佩戴眼镜，这都是运动缺乏的表现，等等吧，这些。
1: 其实如果是作为学校的教师的话，我相信这些年的确是能够看到，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六小的现象，这些年是不是有所缓和呢？
2: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是应该是每一个学段我觉得都应该

0: 应该重视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完中，就有初中和高中。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他很多时候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没有恰当的干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情况会加重。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应该从小进行干预。然后如果到了初中和高中这些阶段呢，我觉得就是应该加强一些技巧的一些训练，尤其是选择一项运动项目，让他们去坚持，去让他们去把这些脊椎侧弯呀，然后不良的学习习惯呀，这些让他进行一个改善。所以呢，我们学校会尤其是关注这方面，让学生呢，就是在我们操场上经常会有，就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很多男孩子穿得特别的单薄，然后在操场上进行奔跑，就能看到他们的体质呢，确实是有很大的改善。
1: 我想这也是得益于第七中学这将近20年以来，可能一以贯之的这种体育特色发展之路哈。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这些现象，但是七中可能相对会比较好，那这中间也一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我们是怎么来解决的这些年？
2: 首先，我们目前也正在做的，正在收集学生体质健康方面的数据，有一个课题的研究。如果针对他问题学生，我们会制定我们自己的治疗方案，比如说给他建立档案，然后给他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及时进行运动干预。其实运动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吧，来缓解他们这个症状，然后还要及时的后续的进行跟进。目前是在做，因为我们的初中每个班都有自己的体育队伍。他们就周周都有对抗，然后月月有比赛，然后每个学期我们会有运动会或者是体育文化节，在这种大的体育氛围的渲染下，我说这种现象，我觉得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对于每一个同学，可能都会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这个对策，这其实是也是能够更加实现人性化的关怀，而且只有适合他们的才是最好的。那除了体育分项，我们还做了什么样的这样能够适应同学们的吗？政策吗？
0: 在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呢，形成了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课程的一个理念，叫七度智慧好课堂理念。那其实体育课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是我们的七度呢，就是指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要有一些课程的评价标准，比如说是不是有学生的思维度，然后信息度、练习度、展示度、参与度、达成度和精准度。那么体育课也是，是不是在这些上体育课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参与啊、练习呀、展示啊等等，用这个来评价他，这是我们的一个评价体系。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入了智慧，因为现在就是我们讲究科技与教育的相结合，所以就是我们学校现在正在招标阶段，就要建一个智慧的一个体育课堂的一个训练馆，然后把 AI 的一些技术呢，然后来采纳过程中，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呢，通过科技的手段爱上这个体育。另外一个就是合作，就是这种合作呢，就是体育呢要求一种就是竞技精神，同时也有合作精神，就是他们在进行分小组的一种合作过程中，让他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合作的这种共赢的这种感受。
1: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就是要按照不同的学生来出不同的对策嘛。那我们对不同类别的孩子，我们怎么来进行管理？
0: 就是我觉得，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材施教"这个理念呢，就是从古至今呢，都是我们教育人要追求的，要办一个适合每一个学生适合的一个学校。所以呢，在其中就是要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然后去让每个学生找到适性扬才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和平台。因为我们学校确实是，就是学生的差异很大，他们的成绩呢也有很大的区别，所以呢，在高一开学的时候，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就是有区别的，就是有的同学通过文化生来进入我们学校，然后更多的学生呢通过艺术、体育来进入我们学校，所以呢，在招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简单的分类，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艺术和体育分为单招和四项，然后体育的这个四项生和艺术生呢，他是文过专排，就是因为他对文化的要求比较高。然后体育四项呢，因为他最后他是对体育专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他是专过文排。所以呢，在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那么在分类之后呢，其实就是基于职业生涯的一个规划。那你以后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有一个区分，根据不同的学生设立不同的

0: 教学目标、
1: 嗯、
0: 然后设立不同的升学路径，就是多元化的去培养我们这些学生。
1: 您、嗯、刚刚说到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学生，他们可能有的学艺术，有的学体育、
0: 嗯、
1: 他们的这个最后中的高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对于刚刚您提到的体育生，我们会具体来怎么进行？
0: 这是我们学校一个特色，就是三分三分特色，就是分类培养，分层走班，还有一个就是分组合作。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分层走班的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大量的数据调研发现，就是有一些学科吧，他们的层次差异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集中表现在英语、数学和物理、化学方面。因此，我们就分成了 CBA 三层，然后来进行相对的不同层面的教学，来解决这种学困生和学优生他们的问题。然后分组合作就是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要求的其实是学生他的一种合作的意识，让他们在课堂上能有展示。所以就是进行小组的合作。
1: 其实我想，对于艺术生也好，或者说体育生也好，他们有一个难点啊，这可能是很多学生都会面临到的。我怎么样在能够保证自己的艺术或体育成绩提高的同时，我的文化成绩也能够提升，实现双向的提升？
0: 这个对于艺术生和体育生来讲呢，确实是他们其实我们往往会说，他们其实要比文化生要走的路更加的艰难，因为他们要有文化的发展，同时要专业也要发展。就是说，专业呢决定了我觉得他个人的技艺的深度，然后他的这个文化又决定了他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就那是不是能被理想中的大学所录取。所以这两个呢，我觉得是对于艺体生来讲，他一定要去双向去平衡的。所以在这个平衡中，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路径。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首先，我觉得是。做到了一个统筹的规划，科学的一个管理。我们首先在时间上是有分工和区别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体育生来讲吧，因为他们一定要保证每天的训练强度，所以每天下午的4点钟，他们都要去进行训练。那么空出来的上午的时间和下午前两节课的时间呢，是要保证他们的文化课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时间。然后这种平衡一般是在高一和高二集训之前，我们是以文化为基础，然后专业不丢掉。然后到高二进行集训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时间用于训练，然后该打级呀，然后该参加各项比赛呀。这个时候就是他们专业要进行加深巩固的一个阶段。然后等他们集训结束之后，然后返回学校，就是高三马上要面临高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就是集中冲刺。然后我们老师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他们的不同的目标进行精准的科学实测。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作为老师，要从教研的角度，尤其是在备课的方面，我觉得要做到的就是要精准的去备课，因为针对他们的这个学生的情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去教研，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呢，有的学生呢基础层次差异太大了，所以我们就是进行分层的一种备课和教研，然后给学生呢进行查漏补缺。尤其是这些学困生，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会跟教练实时的进行沟通，我们会把握两种学生，一种学生呢是文化成绩非常好，但是专业比较薄弱，这样的话我们会让他们加强专业的训练；另一类就是他是专业的这种优等生，但是文化很薄弱，我们会在这些方面他的科目给他们进行加强。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就主要是通过一个竞争机制。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学校呢，其实除了像高老师这样优秀的体育老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教练的一些补充，那么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俱乐部在帮助我们学校的体育发展方面呢，也贡献了很多力量。但是社会上其实存在很多五花八门的俱乐部，那么我们如何去取舍和选择？在我们学校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竞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就是它的一个考量标准。就是在我们学校是很多比赛去参加，所以这些比赛呢，是让看一看哪些俱乐部它的专业能够拿到很多的奖牌，所以说金牌数是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因为就是可以考量出它能培养多少拔尖性的专业人才、体育人才。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呢，一个是金牌的数量，还有另一个呢，就是考量的升学率。因为在高三要进入高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开一个动员大会， 然后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来确定一下推拉伸的名单，

0: 然后升入名校的一些体育希望生的名单，然后来给他们定下指标，然后等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进行数据的统计，然后看一看哪些专业哪些俱乐部他们完成的情况比较好，然后完成比较好的我们会比如说会多给他们一些招生的名额，所以呢是通过金牌加升学率这两个方式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俱乐部，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激励机制。
1: 如果想要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并且让他们能够一直坚持热爱下去，其实体育的备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需要我们老师不断的投入精力，并且一直在观察新出现的事物，把它融入到课程教学当中，其中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总是会有一些创新。
2: 是我们在教科研备验，首先有大教研组，我们是初高中所有的老师在一起教研，然后各项目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这些小的项目组，我们会在备课的时候进行专项的培训，一起来研究学生怎么教，然后学生怎么练，怎么教怎么练的问题，然后学校的规定的一些教研任务我们也会参加，然后现在是目前是我们其中体育组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备教研活动。
1: 但是对老师们来说可能有这样一种困扰啊，每一天都要有教学工作，那他们可能很少有时间说我能够去专心的去研究现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新的事物出现，那其中的体育老师们是怎么样解决的，我怎么样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吸收新的知识。
0: 我觉得在我们吕校长带领之下吧，我们学校的老师有很多出去的机会，同时呢也真正的请了很多的大咖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讲座，真正做到了走出去引进来。比如说今年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一个保定市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盛会，然后在我们保定，然后邀请到了首体大的钟炳书教授，然后给我们做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专家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体育最前沿的一些讲座啊，然后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老师呢，也是可以出去去，比如去江苏、去北京、去上海，然后对接一些高校，对接一些顶尖的一些学校，了解最新的一些教育理念，然后让老师们走出去，能够开拓视野，然后引进来，让我们去看到更多前沿的东西。
1: 其实作为体育老师，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点。本身喜欢体育的同学让他们做体育运动，这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可能本身对于体育没有兴趣的孩子，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对体育产生兴趣？
2: 之前说了一些兴趣的培养，其实一个好的兴趣培养需要至少21天的时间，不良习惯要改善其实特别不容易，只能通过好的习惯去来覆盖它，所以我们学校还是在注重一个氛围的一个创设，整个学校的校园体育氛围摆在那里，去感染它，然后找他喜欢的项目，培养他的兴趣，进行兴趣的转移，然后再根据进行评价，重要的还有是有专人的去关注他，这个专人就包括有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体育老师都对他三管齐下的进行关注，学生想不去学也就很困难，然后再同伴的去帮助，家长的配合，我觉得这几个方面会稍微会激励他一些运动兴趣吧。
1: 的确氛围很重要，当你身边所有的同学们包括老师们都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你真的很难不参与其中了，可能就不得不了。其实到目前为止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做出了很亮眼的成绩单，那么在未来对于教育规划上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展望吗？描绘一幅蓝图吧，白校长。
0: 我觉得未来我们学校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比如说首先就是健康校园的一个打造，然后让更多的师生呢，我觉得从身心上来讲呢有一个新的一个精气神儿，有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通过活力校园的一个打造，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训呢是厚德博学才艺立身中华情怀国际视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理念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学呢能够站上更高的舞台，去站上更多的舞台去获得金牌。那我们学校也是一个多元的办学途径，我希望在文化教学的这种精品小班的一个培养上，然后体育单招体育发展上能有一个新的突破，还有就是我们艺术有一个璀璨的一个绽放，在这些方面一个活力的打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个性化发展上，我们学校呢就是有三个一工程，叫一班一特色，一生一导师，一人一设计，就是让每个学生适性扬才的得到发展，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找到自己喜欢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就是现在要做，未来可能也要坚持的东西。然后我们学校其实承办包括协办了很多的赛事，包括我们承办过关于全国的健美操保定站的一个这种赛事的一个承办。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学生呢，包括老师能够参与当中，然后既加强了我们教研的一个实力，同时呢也让更多

0: 是什么状态，我们吸引进来，
1: 嗯，
0: 不断完善我们的体育课吧，更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体育，热爱体育课。
1: 嗯，那现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2: 在体教融合方面吧，我觉得我们学校呢是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的构架。首先呢，就是高水平运动队他们在各大赛事中取得金牌，那么这种金牌呢，就是对我们学校一种品牌，体育品牌的一种宣传，就是一种品牌特色。同时我们通过体育社团锻炼，然后学校的课间操，我们每天呢是要求学生运动一小时，上午大课间是半小时，下午半小时，让学生真正的动起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体育社团，然后这些呢融合形成我们的独具特色的保定七中的一个课程体系，就是课程加这个品牌，然后加金牌，就是我们学校体教融合发展的一个落脚点。
1: 嗯，高老师在第七中学工作将近10年的时间，您对于体教融合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
0: 体教融合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首先是大众体育锻炼这块要促进青少年身体、心理还有社会适应的全面发展，然后就是青少年的业余训练要从业余训练向专业训练转变，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训练体系，能训练出更高水平的运动员向国家进行输送，这是我的一些理解。
1: 到目前为止，其实保定市第七中学已经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成绩单了，它确实已经做到了省内最优，而且也已经做到了影响全国，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会交出更多更好的成绩，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借鉴。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帮？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
0: 嗯，
1: 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
0: 嗯，
1: 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

0: 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1: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
1: 对，
2: 括
1: 就
2: 我们
1: 是要手把手的
2: 要
1: 这
2: 手
1: 种
2: 把
1: 面
2: 手
1: 对面
2: 教，
1: 的。
2: 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1: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饭菜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过程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四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四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 在学习习字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

0: 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

0: 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数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2: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
1: 对。
2: 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自立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3: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4: 我是陈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5: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5: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她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5: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3: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3: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4: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

0: 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啊，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啊，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
1: 哎，
0: 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
1: 哎。
0: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性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性社会和学性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4: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5: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6: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就是那个D，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

0: 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时间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实。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1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课程。

0: 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仅是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梯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

天界守门神帝婚，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

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哎，一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场景呢，就发现今天我们的节目是特别不一般啊。首先呢，我们会有请到新生代的力量，帮我们传播中国传统的武术，再结合着我们的数字的赋能，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首先是凯奇。
1: 大家好，我是凯奇。啊，
0: 张震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张震。
0: 哦，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唐老师你好。
3: 大家好，我是腾星。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凯奇，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十岁了。
0: 哦，我知道你是从七岁开始学习武术的，是吗？
1: 对。
0: 那这么长时间呢，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因为武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想要更好的去传播它。我认为练武术就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其次呢，就是武术提高了我的身体素质，增强了我的体质。然后呢，可以在一些比赛中获得一些荣誉，提高我的自信。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哎，
0: 是一件很酷的事儿，是吗？那凯奇呢，小小的个子里面其实蕴含了大大的能量，他希望通过他的表现呢，让更多人去了解武术，认识武术。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刚才呢，你们在热身的时候，其实我看了一下数据啊，我觉得凯奇这个数据变化还是挺快的，就瞬间呢就开始从热身的一直到了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接下来要教学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了。你看他现在到了是一个紫色，而且这个心率已经达到120以上了
1: 啊。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孩子他们一般来说是不是数据会变化的稍微快一点？
1: 对的，他们通过运动的话，他们的心率的会提升更快一些。
0: 更快一些是吗？那今天你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呢？
1: 今天我教他们是健身长拳和健身男拳。
0: 健身长拳。
1: 对，
0: 凯奇会吗？
2: 我不会，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套路。我之前学的是国际一套。
0: 国际一套哦，这些专业术语其实我也不太懂。
1: 对，国际一套嘛，它是国家规定的推广国际的一种套路。第一，它是分成四段，动作多变复杂。第二，它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武术当中的侧空翻、旋风脚等之类的。健身长拳呢，它是我们国家规定的对于面向于普通的学生的一种基础动作。主要是让学生能有一定的达标就可以。
0: 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来进行一定达标。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凯奇能学会吗？你试试好不好？
2: 好。
0: 那您觉得呢，凯奇这么一场时间

0: 间，他对于他来说这个有没有难度？
1: 我就是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好，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
1: 好，我们练习的国一套长拳，它是分四段，对不对？
2: 对。
1: 每个动作就有每个动作复杂性，是吧？有一定的难度。那下面我们学习健身长拳，健身长拳，简学易懂，它就10个动作。下面老师给你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好，我们退2步。

0: 看着怎么样了？动作和国际一套长拳有什么区别吗？
1: 很多动作它就是从国际一套中简化了一些，
0: 对，步行、马步、弓步，对不对？
1: 对，
0: 弹腿、冲拳，是不是？感觉没有那么难吧？
1: 对。
0: 那下面我们学习好不好？
1: 好。
0: 十个动作，我们先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好不好？
1: 好。
0: 收拳摆头。好，这就是第一个动作，简单吧？好，下面行第二个动作，准备，开步，双劈，开步冲拳，右拳在外，对，眼睛看45度，我向下看45度，对，立腰抬头，立腰，对，头上劈拳，二，看我们的右拳，第三个动作，按掌前推，马步按掌，一，对，收拳，右手，右拳收到右腰间，对。好，弓步推掌，二，漂亮。好，第四个动作，搂手勾踢。好，蹬右腿，推左掌，右手变勾手，对，勾脚尖。下面，好，缠腕展拳，提膝合掌，二，缠腕，三，收拳，四，展拳摆头。非常好，怎么样？我们继续往下学。
1: 好。
0: 好。来准备，好，闪身推掌，一，上步冲拳，脚尖朝前，右脚尖朝前，对，上步冲拳，两拳连贯起来，走，一二，好，继续往下学，弹踢穿顶，向左手变勾，向左转身，对，好，提膝，二，落地插掌，对。好，上步正脚，上左脚马步格挡，右手为拳，这个是拳，拳，对，高一点，重心高一点。好，停，怎么样？我们还有两个动作，对，要不要继续往下学？
1: 要。
0: 好，继续。下面贯拳戳脚，一。对，高，这是我们的高弓步分解动作啊，上肢右手变拳，左手为掌，击打小臂内侧，右腿勾脚尖，脚跟发力，击打地面，对，好，我们连贯起来啊，把一二变成一，预备，一 ，OK， 二，点地，对，下面动作，好，提右膝砍掌，提右膝砍掌，右膝砍掌，对。上步推掌，对，好，最后一个动作，收左腿成抱拳礼，一，好，收拳向左摆头，二，放，哎，向后转，敬礼，礼毕，这就是我们完整的健长拳。那下面能不能自己完整的挑战一下，做个示范？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不要着急。对的，缠手，摆头冲拳，对，向右转身，对，冲拳，好，踢叉，格挡，开，对，一二，上步。非常好，收势，一二，放，向后转，敬礼，好，非常好。

0: 现在南拳和剑拳有一定的区别，长拳的动作比较舒展，对不对？
1: 对。
0: 啊，有速度，有力量，啊，有节奏分明。南拳的话主要以刚为主，啊，有劲力体现，伴随着发声，对不对？那下面老师是给你做一个完整的剑南拳，然后我们进行分解学习，好不好？
1: 好。
0: 来，先敬礼，礼毕。好，一。五、六、嘿、七、八、九，好，完整，感觉和长拳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好，那下面我们学习剑南拳，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来。
1: 好。
0: 好，还是敬礼，礼毕。第一个动作。一、二，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0: 第二动作，好，撤右腿，双手握拳，双架。一，向右转身，变马步砸拳。对，好，并腿抱拳摆头。这是第二动作。第三个动作，上步缠桥，上左步，好，左拳缠。对，右拳变掌，弓步看掌，上步，对，好，变掌，二，三，记住发声啊，四，
1: 嘿，
0: 下面一个动作啊，好，一，还是一样，右上左下，对，二，看掌，对，武术的看掌。好，第三个动作拽拉，拽拉同时蹬腿，好，啊，撤腿冲拳，非常好，撤左步格挡，对，啊，上左步冲拳，发声，
1: 嘿，
0: 好的，好，重心后移，手型变虎掌，对。好，提右膝，对的，好，下面正脚，好，摆拳，眼睛不要看拳，眼睛看我们的左下侧。好，下面这个动作比较难一点啊，来，向我们的右左上方轮臂180度，不是360度转圈，对 ，OK。上步，双架，打拳，走，放，向后转，敬礼。
2: 刚才呢，凯奇跟着张老师呢，已经将我们的长拳和南拳给学习完了。我在发现，在练习的过程中，凯奇好像学得挺快的哦。
3: 啊，是的，平时我像练习像这边长拳那么长的套路的时候，就是大概10个动作左右的套路，就是5到10分钟就能学会。
2: 5到10分钟你就学会了？
3: 对。
2: 哦，是你非常的适合练武术吗？
3: 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刚开始练武术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练习，基本功。就像基本功，我们大概练习了1年的时间，就是他就是必须要把基本功打实了，才能把套路学得快，学得好。
2: 哦，那基本功一般包括哪些？比如说蹲马步还是哪些呀？嗯，
3: 比如说像各种步行。
2: 哦，
3: 这些步行
2: 就每天就这样练这种各种步行啊。
3: 嗯，还有踢腿做什么踢腿。
2: 哦，也就是说在练习之前呢，我们需要把这些根基给扎牢了，扎实了。
0: 是的。
2: 哎，其实我们都有句话呢，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其实练每一样的我们的学习东西都不太容易啊。
0: 是的，尤其是武术，像凯奇说的，武术基本功练1年，如果武术基本功如果没有牢固的话，那你武术肯定是达不到一定的水平。
2: 其实我那个凯西，为什么你在做南拳的时候要吼哈这种喊的这种呢？
3: 他主要是，第一是给自己起到一个给自己加油的一个作用。
2: 哦，加油的一个作用，让更有自信心。
3: 对，
0: 震慑对手的队友。
2: 哦，对了，你看我很有力量，其实就跟那击剑一样，不管谁击着了，大家都要先庆祝一下。那对抗类的武术和表演。

0: 类的武术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表演类的武术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套路啊，长拳、南拳以及各个的传统项目，它是以注重表演，
0: 注重表演，
1: 但是它里面包含功法含义，它只是说功法含义没有实战那么的强，只点到为止。但是对抗性的话，像搏击、散打，那它就是对抗性的项目，它是以积极为主，对，对抗啊，也是自我防卫的一种啊训练模式。
0: 嗯，好的。那刚才呢，凯奇跟着张老师呢，已经将我们的长拳和南拳都学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看看在数字教练的帮助下呢，我们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每次我们的数字设备出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今天我们的数字设备在哪里？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设备呢，组成还是一样的，包括我手中的这个人脸刷脸的一个设备呢，这就是我们做叫做这个人脸识别终端，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摄像机，是来识别我们的人脸的，
0: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摄像机，
2: 对，咱身后的这个摄像机来去捕捉我们这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整个的动作，包括我们的一个比对，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运动过程呢，跟我们原有的运动项目的过程其实是相似的，都是通过我们先去进行人脸的识别，识别完成之后进行我们的人员的二次认证，防止我们的训练人员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0: 进行更换。
2: 是的
0: 我们将细节的做到了这个到位了，
2: 是的然后还是进行我们的举手识别，识别完成之后按照我们的语音提示来进行每一个动作的一个比对，可以就开始训练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健身长单拳呢，它分为了每一个动作都是有十个套路，那十个套路招式呢，就需要通过我们的图像和视频的相似度来进行比对。这个比对方式呢，我们通过利用我们的二 D 转三 D 的模型，然后帮助我们这个老师能够在后台呢，可以根据我们实时产生的报告，看到每一个训练人员在运动过程中整个骨骼的一个运动变化，包括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从而来保证我们每一个考生或者每个训练人员能够在运动过程中能够有更精准的一个训练招式的这个识别，包括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哪个招式做得不好。所以呢，我们这套训练系统呢，还是会基于我们计算机视觉的形式来帮助大家完成我们这个整体的训练过程。
0: 我明白了，其实它就像一个套路，我可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进行拆解跟拆分，然后你帮助我们的教练能够更好的去评判他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度。
1: 是的，通过刚才的学练，凯奇已经掌握80%了。我们接下来引入我们的智慧训练系统，看看对武术的动作有何提高，有何帮助。
0: 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请老师您帮我们打个样，好不好？
1: 行。
0: 然后健身南拳和健身长拳，您选一个，不，凯奇选一个，好不好？你想选哪个？
3: 我想选长拳。
0: 长拳是吗？喜欢舒展性是吧？男的不挑战一下吗？
3: 不，
0: 男的就教。
1: 把男的留给老师。
0: 好的，这个老师绝对是靠谱的，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挑战。
2: 好，凯奇，我们先来刷脸。然后呢，我们先识别我们自己的身份。好，然后一会儿听我们的语音播报，好吗？
3: 好。
2: 先举手。OK， 听我们的语音，然后马上要开始倒计时了。
4: 3、2、1。
2: 好，可以开始。
0: 现在做的是一个起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数。
2: 对，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得分呢，其实是有延迟的，那说明它是在整个计算过程，它是肯定比我们这个实时的画面有一定的延迟的。对，它要经过它后端的一个计算的。然后您也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时间呢，是1分钟的一个运动项目。
0: 还有
2: 是的。哇，它已经做完了。
0: 已经做完了吗？
2: 来。
0: 凯奇是不是一开始还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胆怯呀？你看现在都顾不上跟我说话了。
1: 对，他专注的看自己的表演。
2: 对，非常专注，而且他的每一步都打的相似度相对都特别高，你看都可以达到95%的一个相似度。
0: 其实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视频辅助设备呢，一是我们可以回顾，然后第二个对孩子自信心其实也是起到了
1: 提升，
0: 一定提升，因为他对自己刚才我看凯。

0: 其实好像有点怯了，有点
1: 是
0: 有点小小的不自信，
1: 对，有点不自信，怕自己配合忘动作。
0: 但是我刚才扫了一眼啊，虽然我在看这个设备，我感觉你突然间怎么就变得严厉了？
1: 我觉得，武术嘛，它肯定是第一是刻苦，对，刻苦要严厉一点。如果有一句话说得好，严师出高徒嘛。
0: 严师出高徒。
1: 对的，对的，对。
0: 来，那凯奇，我们请这个严师来一遍，好不好？
2: 好。

0: 刚才我们在数字教练的打分系统里呢，也看到了两位的一个分别表现。老师，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的摄像头只有一个，那为什么会进行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模拟呢？
1: 这个就是像我刚才我们在做产品介绍的时候有提到的，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视觉来去识别，那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法层面的东西，那这个呢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识别到每一个动作的一个这个精准度，包括尤其像我们的类似于缠腕斩拳这个招式的话，它可能比较快比较迅速，那如何来去识别呢？更多的还是依赖于我们手的，包括我们手臂的一个骨骼点，通过这个来进一步的精确的识别到这个动作是不是有做到。
0: 所以说我们经过了这样严密的一个算法，
1: 是的，
0: 然后后台也是非常的强大的，
1: 是的，是的。
0: 有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更好的是做一种普及。那刚才老师你也说了，武术呢，其实我们分为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咏春，然后还有一些我不了解的一些
2: 实战呀、格斗啊，
0: 都可以是吗？那如果比如说像这套的一个设备呢，我把它运用到一个公共场所，是不是大家就可以跟着它去进行练习了？不需要我们老师呢每个点每个点这样去跑了。
2: 我觉得它是涉及到公共区域的话，也可以满足大众体育的需求。如果它涉及到武术竞赛来说的话，那还是有一定的不足。
0: 比如说呢？
2: 比如说武术它这个评分的标准，它是第一是动作规范。
0: 动作规范。
2: 第二就是武术的精气神，所谓的是演的水平。就包括是我一个冲拳，我的力度。我的眼神。对，我的动作身法如何体现，那这个数字赋能它是满足不了的，它是代替不到人为的，所以说这一点还是需要去考虑。所以智慧训练系统是不能完全替代人为的。
1: 是的，是的，我们这套智慧训练系统呢本身也是出发点也是为了辅助我们的教学，而不是来完全替代它呢，没办法替代我们的人为的主观因素的。那人的主观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让机器来明确感知的，所以说这个层面的东西我们从目前的技术手段来说没有办法实现，所以还是期待后面的我们的技术发展来逐渐的来改善我们的技术，来进一步的促进我们的训练教学包括体育运动。
0: 但是我觉得数字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好帮手好助手，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决一些基础的难题。相信有数字的加持，还有我们的教练的好好培养，那我们未来的明天像凯奇这样的孩子呢一定能够茁壮成长，更多的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武术。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一提到武术呢，总会有一些成语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飞檐走壁，出神入化，技艺高超。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整期的学习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武术就在你我的身边，特别呢是有了数字的赋能以后呢，我们可能更加的去深入的了解武术，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多多呢，今天经过了跟我们的两位老师学习之后呢，你觉得有了数字方面的一些跟随学习，你觉得有一些变化吗？
3: 我觉得这样呢，我可以马上就可以看到我练的时候，能帮助我观察我哪里还有不足，更好的去看到我的问题，然后这样感觉也更有意思一些。
0: 那确实了，我们很多时候学习呢它就在兴趣当中啊。那张震老师呢？
2: 通过教剑昌拳和剑南拳啊，让学生对武术有一定的了解，通过练习武术呢锻造学生体质啊，对传播我们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0: 啊。那腾青老师呢？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数字智慧体育呢对于我们当前在训练的这个武术，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都增加了一些新活力，包括而且我们人工智能呢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帮助我们体育老师去完成我们的训练，完成我们的教

0: 教学，通过我们人工智能的不断提升，来帮助我们学生去制定更科学、更有这个计划的一些他的日常的训练。那这样的话，帮助我们日后不仅仅依赖于人工的教练，可以依赖于我们的数字教练，单独的完成我们的日常教学。
1: 就是更好的做我们的一个教练的一个辅助，我们可以给他制定计划，或者是在一些时候呢，我们去解放教练，我们去帮他看一下他动作一个标准度啊。
0: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能够更区别于这种一些主观因素，保持我们更客观的一个评价的一个尺度。
1: 好的，那其实呢，就像凯西在节目刚开始时候说的那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大家的学习，让更多人了解武术，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这块瑰宝。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最后呢，还是阐述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为健康加分，
3: 和我一起来练武术吧！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一起看看。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0: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垃圾桶吗？再也不让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

0: 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新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1: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1: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2: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二十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0: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体系。

0: 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1: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3: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就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 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4: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

0: 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致力于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嗯，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2: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3: 我是沈燕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4: 5年前，沈燕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3: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4: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燕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研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3: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4: 边学边干，沈燕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燕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3: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

0: 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2: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2: 新。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3: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

0: 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啊，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啊，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0: 啊，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啊一些呢这个举措啊，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到哪一天啊，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2: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习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习社会和学习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

0: 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

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0: 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1: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实证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 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0: 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5: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

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

只有大客鼎巍然伫立。三千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

0: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实验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短距离跑、途中跑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本节课的课堂任务为学习短距离跑中浮中跑技术。提到短跑，我们同学谁知道咱们一些著名的短跑运动员呢？好，你来说。
2: 苏炳添。
0: 对，苏炳添是咱们现在1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那谁又知道他的最快速度是多少呢？好，你来说。
2: 9秒83。
0: 对，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对于短跑还是具有一定的了解的。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浮中跑技术可以加大我们的步幅，提高我们的速度，在短距离跑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
3: 今天学的浮中跑的要领主要就是运用于学生50米跑的技术当中。新课改提出4年级、6年级、初2年级都需要有50米的考试，希望能够让同学在以后的800米或者50米跑中更加轻松，取得更好的成绩。
0: 好，走。注意前后距离，调整好速度，

们正式进入途中跑的教学环节。首先老师给大家做一下途中跑的示范，同学们认真观看老师的示范，想一想途中跑的肌肉特点有哪些，一会儿找同学举手回答。同学们认真观看，老师要开始跑了。

0: 厉害了，像根箭似的，从我面前就是嗖一下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都特别羡慕，然后我可以以后也练练，我也可以试一试。
1: 那么刚才的问题，咱们途中跑技术特点有什么？好，你来说。
2: 上身直立，步伐要快。
1: 上身直立，步伐要快，非常好。还有补充吗？好，你来。
2: 我认为您的步幅较大，频率较快，手臂摆动的幅度也大。
1: 手臂摆动幅度非常大，步频快。好，非常好。同学们基本把途中跑技术的动作要领都说了出来。接下来，听老师给大家详细讲。

0: 讲解一下，我们途中跑时上体保持直立或者稍前倾，摆动腿积极高抬，屈膝带动臀侧髋积极前摆，大腿下压，小腿自然前伸，落地时前脚掌向后扒地着地。当你的重心移过着地点时，膝踝关节迅速增伸，推动身体向前，两臂屈肘，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合理摆臂和上下肢协调配合是本堂课的重点。接下来我们进行绳梯练习。
1: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宋老师教我们那个抬腿动作和摆臂动作，因为摆臂动作我以前是斜着那么去摆的，然后现在我能改过来了。我发现我改变这些动作后，我跑得更快了。
0: 首先老师给大家做一下小步跑的示范。小步跑两步一格，要求脚下频率要快，做完之后从绳梯右侧踏步摆臂回到队尾，频率要快，头看前方，上体保持直立，上下肢配合起来，上体保持直立，好，前脚掌着地，手臂前后摆动，好，非常好。
2: 今天主要的教学难点就是我们的摆臂练习，还有上下肢协调配合，所以我们进行了绳梯的练习，脚下碎步啊，加上咱们的手臂配合上，咱们所有的练习都在围绕上下肢协调配合。
0: 下面请同学们观看老师进行高抬腿示范。高抬腿两步一格，要求上下肢协调配合，手臂摆臂幅度大，脚下频率快，好，非常好，频率再加快一点，头看前方，下面进行途中跑练习。第一个练习，原地碎步接途中跑，要求一摆臂幅度加大，后蹬有力，跑过去，跑过标志桶后由跑道两侧慢跑回至队尾，全体都有，原地碎步。

0: 在刚才练习当中呢，老师发现有一名同学做的动作不太标准，好，请同学出列进行摆臂练习。好，刚才这名同学做的手臂外翻啊，没有以肩关节为轴前后摆动，现在同学做的非常好，来，再来十次。好，停。好，同学请归队。接下来进行第三个练习，蹲踞式疾跑接途中跑，要求后蹬有力，上下肢协调配合。
1: 咱们授课为初中学生，尤其是女生，女生呢她的摆臂总是习惯是架着肘这样摆，所以我们把这个摆臂练习给她板住之后，这样前后摆臂之后会有助于你的上体保持直立，不会来回乱晃。练好摆臂，不管是对于学生的短距离跑或者是长距离800米跑，都可以让学生省一些力气。
0: 预备，

0: 前进，前进，前进！
1: 上下肢配合起来。下面我们进行游戏反应追逐挑战赛。 游戏规则为：面冲老师有一二三四排同学，分为四组，一三组为奇数组，二四组为偶数组。每场比赛两组进行。沿着足球场中线背对背站立，当听到老师的口令为奇数时，奇数组同学直线冲刺，偶数组同学转身去拍奇数组同学的后背。如果老师的口令为偶数，则反之。如跑到标志孔处未被拍到，则视为逃脱成功。咱们逃脱成。

0: 我觉得这个对反应能力也有考核，因为我们老师在念数字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先反应一下，再去抓人或者去跑。我觉得这也还是挺练反应能力的。
1: 追逐的时候，就是刚要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紧张，特别激动，因为我怕到时候算数题，然后算不快，然后就是到时候怕来不及跑。最后我就特别认真的听那个数。

0: 就一直想着，哎呀，到底是老师喊那个奇数还是偶数？我应该往哪边跑啊？抓他还是我跑啊？有一些紧张，然后也些挺激动的。
1: 刚才一共逃脱三次同学，请举手。好，逃脱三次同学，请出列进入决赛。

备，五。再来一次，准备，二。大家调整呼吸，注意力集中，准备。

0: 比赛时候挺有意思的，大家都挺投入的。其实体育课也可以就是都在全方面发展，不仅是练体育反应能力，各种有关于体育的其实都可以。
1: 以游戏为练习方式，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一些学习状态，也包括观众来说非常兴奋亢奋啊，加油，同学们一起喊加油，不仅提高了兴趣，还可以把我们的今天学的图中跑的技术运用到游戏当中。
2: 同学们，经过刚才的比赛，咱们感觉到累不累啊？
3: 累，
2: 还是非常累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努力的在进行比赛。咱们通过今天的比赛，咱们都学习到什么呢？比如一些

前面的加速跑进入我们途中跑，啊，途中跑就结合了我们今天所学的途中跑技术。咱们逃脱成功三次同学请举手。好，四名同学，好，非常好。同学们想提高短距离跑的能力，离不开我们的核心力量练习。接下来跟着老师做一下核心力量练习。好，同学们跟着老师的口令一起，预备起，臀桥撑起来，把的手，把你们的手放到大腿前侧，进行卷腹两趴移动，老师强调过的。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大腿呈90度。好，预备起。

0: 来，预备，起。经过今天的练习，同学们都掌握了途中跑中哪些技术特点呢？请举手。
1: 途中跑的特点有：一，摆臂，摆臂要大摆臂，然后腿要抬高，并且大幅度往前跑。
0: 对，非常好。看来同学们对于今天学习的途中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希望课后同学们可以继续巩固途中跑技术。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最大的收获就是腿抬高啊，什么就是身体挺直，这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跑步就有点顺拐，现在好像顺拐这个问题稍微好了一点点。
4: 我认为啊，一堂幸福的体育课程主要是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啊，让学生在咱们的训练当中感觉到哦有成就感。
5: 习总书记呢曾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作为中学生的我们要重视体育运动，运动呢要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通过体育锻炼展示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祝愿大家呢有健康的体魄和美好的未来。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6: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话题，什么是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当大家意识到体育不是单单为健康，还要有更远更高的一个价值追求的时候，我们会转变观念，追求让孩子在体育过程当中获得幸福。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建构啊，它是一个有了一定的结构的体系，它的起点或者叫逻辑起点是需求，那要求我们老师啊要了解和把握学生有什么需求，那么我们要基于孩子的这些发展中的需求来重新设置内容，适合于这些孩子发展的内容。所以这个幸福体育课程模式从一开始的起点上就已经为学生的发展而服务了。那么了解了学生的发展需求以外，我们就要马上考虑孩子们应该学什么，用什么方式学。所以第二个方面就是考虑内容，学生应该必修必学的是什么，应该必修选学的是什么，按一定的年龄阶段，按照不同的需求，我们用内容的设置去满足需求。有了内容以后，我们要去有效的实施，在实施的时候要考虑学生他喜欢什么样的组织方式，例如体育选项组班制，一个学校的班级数多少，人数多少，教师多少，只要能够按照国家规定的432，所谓的432就是小学一二年级一周四节体育课，三年级到初中一周三节体育课，高中一周两节体育课，这样的课能开展起来，我相信这样的课的学校就能够把选项组班开展起来，就能够满足学生不同的对运动的需求的兴趣点上来。他的兴趣点在游泳，他的兴趣点在武术，他的兴趣点在足球，我们打乱班级，重新让我们的孩子选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实施行动就会变得多样化。所以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在实施层面也是考虑学生的，是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而设计不同的形式实施课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评价，幸福体育课程模式实施的怎么样，是否满足了学生需求，我们通过激励性评价、发展性评价来真正的把握我们的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实施。

0: 例如有的孩子喜欢跆拳道，但是这个学校没有开设跆拳道，那么我们从内容的设置上就没有办法设置跆拳道，没有老师，没有场地，我们的孩子再喜欢只能从社会上，或者说是社会的培训班啊，或者是家长带他一起通过周末的时间学习啊。所以我们课程的设置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学校未来在建设场地器材的时候和引进老师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我们的孩子都有哪些需求，基于他们来优化我们的课程资源，真正的实现幸福体育。所以幸福体育课程模式的建构，它有一个大的优点，就是和其他的课程模式相比，它的出发点是从需求开始的。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的幸福体育才能够很好的推行起来。
1: 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发展逻辑正从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提质，高品质城市空间建设离不开全域均衡、保障有力的公共服务体系支撑，也需要更多复合型专业人才。6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成为落地国家级规划、打通产教两端的核心实践平台。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人才供需难题？依托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机制，院校与企业又该如何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本期职教中国特邀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解码产教融合助力城市更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全新发展路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3: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2: 对，
3: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有个顶层设计、统筹这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2: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

0: 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1: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造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啊。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
0: 啊，
1: 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呀，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0: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2: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3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要走向精准对接。所以我们整个这一次有总任务、子任务和具体行为整个的3链融合，我们有520个子任务，其中284个是跟我们的关键要素是有关的，94个是跟我们协同攻关有关的，那么还有142个是跟我们这叫出海有关的。所有的这些能够落地的话，我们整体的培养才能够实现我们城市更新的全链复合的人才培养要求。
0: 当然这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做顶层设计的一个优势所在，就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统筹调配的。
2: 对，
0: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实体，就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全国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6月12号，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4: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

0: 把守，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啊更加复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最后培养适配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1: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啊，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啊、城市运维啊，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2: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校企同答，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3: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4: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郑校长，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5: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在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
4: 嗯，
5: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啊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4: 嗯，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啊，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6: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啊，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
4: 嗯，
6: 那么结合我们省啊1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涵区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 那么整个这个楼啊

0: 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孔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它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他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说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在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城市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

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筑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持。

0: 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1: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2: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3: 是。
2: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3: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2: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2: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

0: 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十五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啊，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啊，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啊，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啊，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3: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三尺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既是现代农业知识的传播火种，也是绿色技术革新的推广先锋，更以躬身力行的姿态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主角。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和团队简介。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4: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二十七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七人，副高呢十五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3: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职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5: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兴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

0: 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1: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2: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1: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3: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1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1: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4: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仅限我们的老列，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就要帮我们的支持。
5: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

0: 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1: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十余家。
2: 我是二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0: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3: 在山东日照，有这样一支扎根职业教育一线的教师队伍，他们用专业实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工匠之心培育技能人才。让我们走进日照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室里，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负责人刘丹赤正在指导学生实训。身兼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的他，是团队的核心引领者。
4: 我们团队有20人，既有校内专任教师，也有来自食品企业检测机构的行业专家。我们团队以立德树人、匠心检测、创新服务为宗旨，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建设模式，让我们的教学从知识灌输转向能力塑造，确保学生毕业就能胜任岗位。
3: 团队里有人扎根教学一线30载，有人带着学生攻克企业技术难题，还有人老带新培育青年教师，传承站好讲台服务产业的初心，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的深刻内涵。
5: 这些年我们一直围绕着海洋食品做文章，一边在实验室做科研，一边带着技术走进企业。当前国家正大力推动海洋强国建设，日照的海洋食品产业也越来越有活力。我们希望带着学生继续深耕这个领域，让学生明白做海洋食品开发和检验，一头连着渔民的钱袋子，一头连着老百姓的菜篮子，要有这份扎根产业服务地方的责任感。
3: 站在海洋强省建设的新起点，团队又有了新目标，依托水产养殖技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深化服务企业、企业获益、企业反哺的成果转化模式，把海洋食品检测新技术融入课程，培养更多懂海洋、会检验的专业人才。双师聚力，深耕技，协同育人，护食安。这支团

团队正以行动诠释厚德之师、领军之师、卓越之师，为食品安全与职业教育贡献日照力量。

0: 用企业名师的经验点亮课堂，让课本知识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他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磷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肯定是人的事儿，建楼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7: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7: 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是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

0: 邓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1: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1: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树脂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2: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3: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腻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3: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也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2: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2: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除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3: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软铸，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2: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2: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

0: 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1: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一直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1: 我们是有去到赵兴洞寨啊、唐安洞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榫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榫，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榫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婴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1: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1: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替。
0: 就在张晓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晓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 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

0: 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1: 我们跟春天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亚洲淘，带领亚洲淘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亚洲淘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星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桂翠会亚洲淘文化推广大使。
2: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桂翠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桂翠会的这个 offer， 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0: 如果说王星沙团队的亚洲淘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3: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0: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淼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李玉当项目负责人。
4: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E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0: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的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4: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失误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入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0: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4: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3: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0: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5: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0: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是

0: 爆火的村超赛事。
1: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0: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1: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0: 这份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1: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1: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1: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1: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1: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

0: 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1: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2: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十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3: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4: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2: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望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3: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2: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5: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2: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5: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2: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5: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2: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3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5: 我们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2: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要为国去争光啊。
0: 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
1: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然后他就要情绪有情绪的发泄口。
0: 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我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上满世界追蜻蜓。
1: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207中学。
0: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射箭曾经是狩猎和战争的手段，而时至今日呢，已经成为了一项观赏程度非常高的体育运动。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鲁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北京射箭青年队男队教练武军，欢迎您。另外一位是北京射箭队领队张春雪，欢迎。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射箭是一项非常古老的运动了，可以为我们讲一讲它的历史是什么吗？
0: 射箭最早是人类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吧，慢慢演化到战争，使用战争中的一种战略的一种东西，武器。到1931年开始呢，等于慢慢的就变成了比赛的一种项目，到72年的时候重新进入奥运会。
2: 那我们北京射箭队的历史是什么呢？
0: 北京射箭队呢是1984年3月份成立的，成立之初呢是在怀柔体育运动训练基地，88年呢转场转到鲁城体育校，组队的同期那一年的比赛当中呢，女队就获得了团体第七名，男队呢获得了团体第十名，在90年以后的比赛当中呢，北京队夺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70多个，破了一项世界纪录，26项全国纪录。
2: 可以说北京射箭队是开门红，用不错的成绩开了端啊。那在最近2024奥运会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成绩？
1: 我们那个李佳曼就是代表这个中国队参赛，那个获得了这个反曲弓女子个人的第9名的成绩，同时呢跟那个队友呢相互配合，获得了这个奥运会女子反曲弓的团体的银牌。
2: 两位老师都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射箭呢？
0: 84年年底的时候开始接触射箭的，完了从85年开始练射箭。
2: 84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节点，就是北京射箭队成立的那一年。
0: 对，我属于是第三批了吧。年初一批，年中一批，完了年底一批。当时呢是我们的那个主教练田教练进入学校开始招生选材，最后通过各项测试，最终留队从棒球转到射箭。
2: 从棒球转到射箭的。
0: 对对对。
2: 您觉得您自己从棒球能转到射箭的优势是什么？
0: 怎么说呢，协调性好吧，稳定性强。
2: 还得这个眼神得好是吧？
0: 对对对，眼神好，注意力相对的能够集中。专注性更好一些。
2: 那张老师呢？
1: 我呢是1986年开始，其实从事的是垒球的专业训练。1998年后来就退役了。然后转型呢就作为这个领队了。实际上真正接触射箭是2022年。因为领队的工作它是属于那个，就是不像说是教练这个工作岗位，它是必须要从某个专项特定的，这就是说你一定是亲身是经历过这项运动的。领队它是一个就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它随时可以去转换的。所以说我是22年的时候到的这个射箭队。
2: 2022年到的射箭队。那您之前是在？
1: 我之前呢是经历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多。同时呢接触过这个曲棍球啊、手球这些集体球类项目。
2: 84年的时候北京射箭队建队，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包括其实校址也有变化，对吗？
0: 怎么说呢，最早我们在怀柔训练呢，训练了2年。两年过程当中，因为怀柔那个基地相对比较小一些，完了以后没有正规的一些田径场啊跑步训练，完了后期的我们的

0: 训练场呢又跟射击队挨着，我们隔一道墙。
1: 嗯，
0: 我们是从南往北射，完了射击是从北往南打。啊、结果在过程当中，就是他们那枪一打的时候，他那个飞碟像是散弹，就是那些散弹会飞过来，对我们会训练
1: 相互伤害，
0: 对对对，就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最终呢，我们就是在86年的时候就转场去了北京体院训练。
1: 嗯，
0: 训练了两年以后呢，等于88年转场就。从那边转到鹿城基地，完了一直到现在吧。
1: 嗯，我觉得棒球和射箭这两个项目，他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棒球它是运动的，你一直在动。
0: 对对对。
1: 可是射箭呢，永远都是站在那儿，而且考虑的是一个人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我特别好奇，吴老师您是怎么从这两个项目当中切换的？
0: 刚练棒球年龄小吧，
1: 嗯，
0: 那阵性格呢也爱玩爱闹。其实我刚练射箭的时候，我们教练也在说。说这小子还能练射箭吗？一休息的时候拿着那大条满世界追蜻蜓，
1: 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
0: 对对对，就是感觉不到累，因为射箭的累跟棒球的累不一样。后期呢，随着慢慢就是射箭的这个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吧，项目的特点就是人的性格也在偏偏的，就是慢慢的向他那个专项特点去转换。
1: 嗯，
0: 慢慢的就开始内敛了一些，稳重了一些吧。
1: 那您觉得这两个项目哪个更难？
0: 要个人项目，我感觉比团体项目更难。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射箭比赛很残酷，一对一的淘汰吧。
1: 嗯，
0: 你要从个人想最后拿到冠军，现在比赛是七轮，每一轮你都要很稳定的发挥，最终你才能走到最后的冠军的那个争夺战上。
1: 嗯，
0: 中间只要你有一点的失误，你就会被淘汰。
1: 嗯，
0: 像集体项目，我感觉相对好一些呢，就是说。集体项目它是一种团队配合，另外在最关键的时候，它准保会表现出它最稳定、最熟悉的那个战术去跟对手去抗衡，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在你个人不行的时候啊，别的运动员、别的队友可以帮助你去拿下比赛。
1: 嗯，
0: 但那个个人项目呢，就必须得靠你自己，行就行，不行那就被淘汰掉。
1: 张领队从之前的工作到变成领队，您觉得有什么需要适应的地方吗？或者说难点
2: 啊？没，因为我们是从运动员直接我就是转型做领队。
1: 嗯，
2: 因为运动队领队的这个本身他这个工作的这个范畴，
1: 嗯，
2: 都是就是一些他的岗位功能嘛，本身就是思想工作呀，
1: 嗯，
2: 然后有一些就是协调组织管理，
1: 嗯，
2: 然后后勤保障，
1: 嗯，
2: 然后现在呢因为运动队嘛，就是反兴奋剂还是比较，这工作还是比较重的，
1: 嗯
2: 啊，其实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工作的范畴呢就都是这些。
1: 嗯
2: 啊，因为我以前这个从事的领队工作多数都是集体这个球类项目，他这种可能就是集体的意识啊，他是比较强的，他是团队的这种凝聚力的这种建设可能要比就是更多一些。对对对，
1: 嗯，
2: 啊，那个人项目呢，那可能就是说，就是他就自我的东西要多一些。
1: 嗯，
2: 因为运动队他是有特殊的这种管理的这种体制，因为他是为了要培养出最终是要培养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嘛。
1: 嗯，
2: 啊，要为国去争光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到队伍里边来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加注重对孩子这种行为的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是。进队之后对他一些这个入队的一些教育吧，实际上就是让他要熟悉这个项目的这个背景，这个历史。
1: 嗯，
2: 哎，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队史嘛，哎，让他有一种归属感，就是你到这儿来之后你是要做什么的，将来要从事这个运动，哎，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哎，就这些引导呢可能就是更多一些。
1: 嗯，就像两位其实都是从运动员开始，然后有了身份的转变。吴教练其实当时也是这样。那您觉得从一个运动员到转型到教练，这中间会需要经历什么变化呢？
0: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原来管好自己变成你得管所有的运动员。
1: 一大群人。
0: 对对对对对。先开始感觉当运动员的时候自己总感觉，哎呦，这教练太容易了，把训练计划安排好了，制定好了，去执行就行了。
1: 嗯。
0: 其实到慢慢走到教练这个岗位以后才知道真的不是这样。
1: 嗯。
0: 这个训练过程你没达到你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再去弥补。正着推反着推，我到那个时间点，因为比赛时间是固定的，我必须得在那个时候把运动员的状态调到最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累，我估计每个教练也都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准保会有一个台灯，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笔，想起来就得写就得记。
1: 那您当时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说，哎，我未来要转型当教练了？
0: 这个很偶然，因为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出过伤。
1: 嗯，

0: 恢复阶段呢，没法保证训练的正常进行。
1: 嗯，
0: 然后那个阶段呢，正好就我们从体院呢转到了那个卢城现在这个基地。
1: 嗯，
0: 当时卢城基地，我们那二线那个教练是我的师哥师姐，

0: 的。
1: 对，就去了。后期呢就是经过就是北体大吧，再去深造，继续深造，深造回来以后就直接就留到二线了。
0: 那那一年的招生情况怎么样？
1: 跑了半个北京市，最后留下人不是很多。八九年的时候，等于区级的体校呢，只有朝阳有。
0: 嗯，
1: 朝阳那教练也是我的师哥，钢砂队。
0: 嗯，
1: 队伍呢也是新组建的，或者其他的项目转型过来的。
0: 嗯，
1: 这样的话练起来就很费劲，所以周期那阵的周期比较长。
0: 嗯，
1: 首先射箭需要身高、臂展、身体匀称、稳定性强。完了这样的话，就是才先看外形的，看外形以后过来以后，我们再去看他的持弓臂，再做一些，机能测试，
0: 嗯，
1: 体能上的、心理上的、稳定性上的。完了以后，要如果可以的话，通过简单测试以后，我们会进行长期的一个集训，
0: 嗯，
1: 寒暑假呀进行一个集训，集训完了以后，最终你能达到我们的训练的要求，就可以留队。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
0: 嗯，
1: 就是用力啊，什么这种动作啊，都是没有的，都得靠你后天去练，
0: 嗯。
1: 因为那阵儿呢，从学校招的孩子呢，悟性相对比较好，
0: 嗯，
1: 但是他的体能基础会很差，
0: 嗯。
1: 体校招的其他项目转向的孩子呢，体能非常好，但是他对专项这种领能力有的相对比较低，
0: 嗯。
1: 那阵儿大概我们的集训期只能利用寒暑假，寒暑假的话，你比方说这孩子力量差，那你就会很吃亏，因为你弓拉不开，你最后走之前，我最起码要看你的箭感，你得去射，你都射不了，我就没法说你有
0: 都没有
1: 更好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后期的东西比较慢，
0: 嗯
1: 嗯，
0: 这样的招生模式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嗯，持续了有将近不到十年。九八年的时候，
0: 嗯，
1: 等于那阵是把射箭这个项目列到世运会里头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各区呢的重视程度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区的体校一级的队伍就逐渐成立了，嗯，后期在招生上就容易多了，
0: 嗯，区体校的成立，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去看，去发掘这个运动员的能力，
0: 嗯，
1: 专项能力、健感好、稳定性强、敢打敢拼的这种运动员，我们就通过计分啊、考核、比赛，
0: 嗯，
1: 这种综合观察就可以留队进行训练了。
0: 嗯，
1: 观察期相对就缩短了。
0: 嗯，模式改变之后，我们的生源也发生了变化，
1: 质量提升了，人数也提升了。
0: 嗯，
1: 最早刚才咱说的那第十届世运会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的参赛是区是三个区，运动员不到四十人。
0: 嗯，
1: 到今年我们比赛呢是北京市72年，是12个区，
0: 嗯，
1: 而且每个区每个项目是限报7人的前提下，
0: 嗯，
1: 我们有277人参赛，从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一很大的飞跃。
0: 嗯
1: 嗯
0: 嗯，有了这样的飞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射箭项目正在蓬勃的发展。
1: 对对对对，嗯，
0: 张老师是原本其实不是做射箭的这个项目的，是别的项目，而且您有接触过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张老师是怎么样从一名运动员变身为领队的？这中间有什么样的故事？
2: 我在运动员时期啊，就是一直在队里边，就是担任队长，作为领队和教练的小助手。
0: 嗯，
2: 哎，我是86年从事这个专项训练嘛，
0: 嗯，
2: 然后到98年，实际上就是说我是经历12年的专项训练。
0: 嗯，
2: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年龄已经就是到了就是该退役的时候了嘛，
0: 嗯，
2: 啊，所以说比较自然的呢就是转型成为这个领队。
0: 嗯，
2: 那么在管理这方面呢，可能运动队的这个思想政治建设是因为是更关键的，
0: 嗯，
2: 他是要打造这个就是说要为国争光的这些高水平的竞技队伍嘛，
0: 嗯，
2: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吴志我们就得要去相互配合，
0: 嗯，
2: 然后就是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这个思想建设，
0: 嗯，
2: 也有一些年龄小一些小孩呢，他会就是说，集体生活他过得不太习惯，
0: 嗯，
2: 遇到小挫折他会想家了，
0: 嗯，
2: 然后他就要有情绪的发泄口，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安慰他，
0: 嗯，
2: 然后同时还要让同宿舍的这个室友呢，去就是一块去帮助他，让给他营造比较就是家的这种感觉吧，
0: 嗯。其实更像是一个大家长。那作为鹿城体校的一名领队，您觉得您需要做什么样的职责在思想方面？
2: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小孩进队的时候，我们要给他进行这个入队一些教育，让他了解这个学校的这个背景，然后到运动队之后他所要从事的项目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到这儿来之后，你的就是他应该要做什么， 要做。

0: 些什么，然后他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罗生体校它是那个一套行政班子，就是三块牌、
1: 嗯、
0: 这三块牌呢实际上就是北京市罗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然后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学校和北京市二零七中学、
1: 嗯、
0: 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就是他要先就是进入二零七中学，就是初中完成九年制这种义务教育、
1: 嗯、
0: 他初中毕业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北京市第三体育运动技术学校，
1: 嗯，
0: 哎，这也是主要就是这两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要的后备人才培养的这个这个基石吧。然后他等中专毕业，然后有一部分人就要进入北京市罗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进行专业训练，这个是基本上就是目前的这个运动员他成长的一步一步的这个阶梯，
1: 嗯，
0: 然后路径就是这样的。那么到北京市罗城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这一层面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就是为了代表国家去可以去参加这种就是更加高级别的这个竞技比赛吧，竞技赛事，
1: 嗯。
0: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这个竞技体育人才。
1: 嗯，北京市罗城体校其实已经有一些成果了，尤其是我们射箭队啊，我给大家来具体说一说吧。
2: 从90年开始吧，射箭队取得了70多块金牌，
1: 嗯，
2: 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完了破了26项全国纪录。
1: 嗯，
2: 从箭队开始，就我们的本意嘛，就是想最终呢，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优秀的人才。所以呢就我们都是在逐级培养，
1: 嗯，
2: 逐级输送，每一阶段呢每个阶段都干把自己手里的活争取都干到最好，
1: 嗯，
2: 这样的话到上面一层呢会更顺畅一些，
1: 嗯，
2: 也会为他今后呢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吧。
1: 嗯
2: 目前为止呢北京射箭队呢有获得了奥运银牌一枚，奥运会第四第七名各一次，世界杯世青赛再加上亚锦赛什么这些奖牌呢就是多枚，
1: 嗯，
2: 完了全运会金牌两枚，全运会银牌三枚，
1: 嗯，
2: 全运会铜牌两枚。
1: 2024巴黎奥运会，李佳曼，两位老师怎么来评价他在这一次奥运会上的表现？
2: 首先奥运会能加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在各个项目上来讲就是尖子选手，
1: 嗯，
2: 能在奥运会当中取得奖牌的更是尖子里的尖子，
1: 嗯，
2: 李佳曼呢通过这十年吧，从一个青涩的小女孩到蜕变到现在奥运会银牌的选手，真的她这个历程我们都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嗯，
2: 我们也都希望她能走到更高。如果您要说让我去评价她这次奥运会的表现呢，真的她就是最棒的。运动员真的很辛苦，我们专业队的运动员一年的累加的数量建制数在10万之间以上，
1: 嗯，
2: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专业队训练嘛，一天保证训练时间到6到8小时，像女孩的弓啊我讲的还是轻一点的，咱就算40磅吧，和大概36斤左右，10万次的话将近就是360，好像是360万斤。
1: 嗯
2: 嗯，这个累加量真的真的
1: 很大，这是一个很可怕的量。
2: 对，所以说我们射箭的伤病呢怎么造成的，就是这种疲劳的一种积累伤。
1: 嗯，
2: 所以说真的很辛苦，他们出伤的时候或累的时候没法训练的时候真的连胳膊都抬不起来，
1: 嗯，能走到这一步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
2: 对对对对对，真的很难。
1: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运动员，虽然他们可能最终没有站上奥运会的舞台，但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艰苦的训练不是假的，都是在真实完成的。那未来我们在青年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计划，或者说我们独特的经验？
2: 现在北京队来讲就是在国内来讲已经是很出色的一个队伍了。北京呢在青训这一块呢有很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的年纪运动员的年纪很小就开始从事射箭这个训练。
1: 嗯，
2: 我们北京呢基本上现在是7、8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入手，因为7、8岁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和他的智力发育水平还比较低，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又特别喜欢动，静不下来。
1: 嗯，
2: 所以他们呢在训练过程当中首先呢是先让这帮孩子能去喜欢射箭。
1: 嗯，
2: 它会有一个过程。
1: 嗯，
2: 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枯燥无味，因为射箭这个项目呢它就是自己跟自己作战。
1: 嗯，
2: 其实影响自己最大的永远是自己不是对手。
1: 嗯，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运动员呢需要有强大的内心，
1: 嗯，
2: 优秀的意识品质，
1: 嗯，
2: 还有就刚才咱说的那种静心专注的能力，
1: 嗯，
2: 最终才能走到最后。
1: 这些可能就要靠张老师来做思想工作了。
2: 对对对。
0: 我们是相互配合的。
1: 嗯，
0: 哎，因为这个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它渗透到这个训练以及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嗯，它
0: 不是单一
1: 的。嗯，
0: 它不是单一的，一定是。

0: 就是互相交错的。
1: 嗯，影响一个射箭运动员他最终的这个成绩的因素会有哪些？
2: 嗯，这个就比较多了。
1: 嗯，
2: 首先呢，训练得有连续性，不能出现伤病。另外呢，就是过程当中，刚才咱说你得有一个强大的心。就是射箭这东西吧，虽然说它这个项目呢没有身体接触，但它也会出现伤病，特别是这种累加的疲劳伤。如果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不合理，
1: 嗯，
2: 就是这种刚才咱说了一年10万支箭那种累计，
1: 嗯，
2: 很容易出伤的。因为肌肉的疲劳，因为射箭要的是骨骼支撑，用骨骼去用力，完了以后肌肉去辅助。如果你技术动作不对的话，它是肌肉去用力，肌肉会怎么也会产生疲劳的。这种连续性的这种训练的话，会对运动员造成很大的伤害。
1: 嗯，减少伤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嗯，我们现在说要走体校融合之路，那泸城体校在体校融合上是怎么样来进行落地的？
0: 因为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泸城体校，它就是属于不光是培养高水平的这个
2: 后备人才，
0: 竞技人才的这种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那个学训并重的这么体育中专学校。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小孩子他成长这个路径，前面我也稍微介绍了一下，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半天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学习。
1: 嗯，
0: 哎，半天训练，半天。就是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更多从事这个专项训练了。
1: 嗯，首先时间上基本上是能够平等划分的。
2: 对，
0: 对，
1: 嗯，
0: 因为在初中阶段呢，我们是要完成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嘛，然后我们的207中学他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了。实际上，
1: 嗯，那两位觉得体校融合给北京市泸城体校带来了什么样的积极影响？
2: 现在国家不是提倡吗？优秀运动员退役以后，
1: 嗯，
2: 可以先入校，完了以后先执教，完了后期再进行继续深造吧。再拿教师资格证，因为这个东西对运动员来讲是一很大的福音。之前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也许比如领队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有这个怎么说呢，负担，或者说叫
0: 就是所谓的后顾之忧。是，
2: 对对对，
0: 就运动员就是退役之后，
1: 嗯，
0: 因为他更多的时间是从事的这个就是专项训练嘛，
2: 对对对，
0: 哎，那可能在这个文化这种素质啊，或者以及跟这个社会这个能力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那个
1: 脱节
0: 吧。
2: 对对对对，
0: 哎，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体校融合这种模式，它本身就是解决了运动员在这个文化就是说素质素养这些方面的这个缺失吧，可以说是。同时呢，这样呢也可以让项目呢更多的呢就是说就是运动项目到学校里边去，增加这个学生这种体质。那从专项来讲呢，就是说我们的队员可能就是他在这个综合素质上面他提高了。实际上就是说这种体校融合这种，我觉得这种模式嘛，更多的还是就是对于运动员全身心的这种健康的发展，就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作用。
2: 嗯，另外我感觉最好的就是说它能解决一个出口问题和一个进口的问题。
1: 嗯，
2: 这样的话如果学校就是立项多了以后呢，参与的人会更多。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专项的选择选材来讲会更有利，
1: 嗯，
2: 这样对培养的更多高水平的运动员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渠道。
1: 嗯，
2: 这个学校设立这个项目以后，他会需要教练或者是需要所谓的指导老师，嗯，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毕业以后他就会有去向。
1: 嗯，
2: 能解决这两点以后训练过程当中运动员就会更踏实更放心。
1: 嗯，
2: 因为好多运动员出成绩的时候在24、25岁以后，他不得不去考虑他以后的问题。
1: 嗯，
2: 如果能把他后边的后路这些东西都有所保障了以后，他训练的就会更稳定更踏实。
1: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当然我们也依托着像北京市泸城体校这样的体育学校为我们一以贯之的培养体育人才，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未来中国射箭会取得更好更辉煌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车。今天我们继续锁定 CKC 2025中国卡丁车锦标赛上海站的激烈角逐。上一期我们一同见证了各组别预赛的精彩较量。